0: 钱。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7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红日一生在东方。
3: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6: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3: 当回忆惊醒，
7: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电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日陪伴着大家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很高兴呢，在这样一段美好的早间时光里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日啊，天气不错，不管是风力、阳光、温度都是刚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初夏的天气啊。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包括节目当中放送的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份更加美好的假日心情。首先呢，送给大家的是一首由任素汐和毛不易带来的《别来无恙》。

无恙啊，希望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每天呢都可以平安快乐。又到了周末了，可能有的朋友呢还会有一些要开车出行的计划啊，哪怕就是两天假期也可以来个中短途的旅行也是可以的。也希望呢大家呢在旅行的路上啊平安顺利，一起来听王铮亮的歌曲《旅人》。

美好的假日开启了，很多朋友也开始了自己的旅程。还是提醒大家呢，在旅行的途中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因为现在天气好，景色也好，可能很多朋友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出行，所以大家在欣赏美好风景的同时，安全意识也千万不能放松啊。接下来听到的是花童带来的歌曲《笑纳》。

这个歌坛呢，其实每年都会有好多的新歌手、新作品冒出来啊。同时呢，这个也有一些很就是被誉为歌坛常青树的一些歌手啊，他们凭借着自己对于艺术的这种坚持和热爱，始终呢是能够不断的去输出这种高质量的作品。比方说，下面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刘德华带来的《非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哎呀，一换季。

0: 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9: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3: 北京时间的8:4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音乐类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非常高兴呢能够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假日里面，不管是出游还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寓意很好的歌曲《我会一直顺》。

希望大家能够一直顺，一直有好运相伴。接下来呢，再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由两位实力派唱将张韶涵和周深带来的一首对唱《一路生花》啊，也非常符合现在的季节以及现在车窗外面的风景。

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蓝心雨带来的夏天的风。哎，其实夏天的风呢也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就是刮在身上吹在脸上，不会觉得很刺痛，也不会觉得很刮脸那种感觉，是一种很柔和的，同时带有着那种夏天独有的温度和热情。

夏天的风啊，就这样温柔的吹过来。其实夏天呢，的确啊，也是会给我们一种很惊艳的感觉，特别是初夏的时候，这种天气，哎呀，就是还没有说盛夏那么炎热，而且呢，还带着一点春天的色彩啊，温度啊，风景都刚刚好。真的，有的时候初夏也会给人们非常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

0: 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七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虎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7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也欢迎各位听众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青山和牧羊如你所想。
3: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3: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大家欢迎继续回到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已经来到了上午的9:11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要出门了啊，美好的假期又开始了，可能每个人的安排不同吧。所以说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选择来个中短途的旅行，有些朋友可能会逛街看电影，还有些家长可能要陪着孩子去上兴趣班啊。反正在这样一个假期吧，就是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安排方式，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心快乐，去好好的放松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才能去更好的迎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和生活。一起来听 一首非常旋律欢快的歌曲，草蜢乐队带来的失恋阵线联盟。

我看到有网友评论呢，这个歌曲啊，草蜢乐队的《失恋阵线联盟》，好像就是把一首失恋为主题的歌曲啊，唱的欢天喜地的，就是反而会觉得心情很好。就是其实是这样，就像歌中唱到的啊，不管什么样的不开心的事情发生了，也要给心情好好的来放一个假，然后呢，开心快乐的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啊。继续，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周杰伦带来的《花海》。

好，下面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一首由莫文蔚带来的歌曲《外面的世界》啊。我们其实每次出行的话呢，很多的时候也都是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哪些精彩，同时也会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其实也会有一些无奈。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总要以一个美好的心情，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我们灿烂的未来。

就算是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同时也有一些无奈，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想要走出去，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啊！因为只有走出去，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只有出发，才会有新的可能。继续来听到歌曲，名字叫《我想离开浪浪山》。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啊，我是这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着大家，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在开车的时候再能听上一点就是自己喜欢听的歌曲，看看窗外美好的风景啊，这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假日的享受。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杨宗纬带来的《一次就好》。

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吴克群和戴佩妮带来的一首啊，也算是两个人近年来推出的一首新歌《念念》啊。其中有一句歌词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假日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放送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说想要放送祝福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继续来听到歌曲，是一首非常欢快的，也是一首梁咏琪带来的经典歌曲《胆小鬼》。

曲推出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我们今天再听的话呢，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青春的动感和活力啊。来听林志颖带来的《今年夏天》啊，那个时候林志颖才刚刚出道啊，也就20岁出头的样子。

夏天到了啊，夏天呢也是充满着这种活力，充满着热情。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非常带有青春气息的动感的歌曲《今年夏天》啊。虽然这首歌。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5，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7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

0: 海面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接下来呢再继续了解一下今天的最新的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7到16度，鲅鱼圈28到16度。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10:09，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其实每次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呢，都是一次非常美好的遇见啊。那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就是由孙燕姿带来的《遇见》。

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由金润吉带来的一首翻唱歌曲啊，《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其实对于亲人朋友来讲，不管彼此之间距离远近啊，只要把对方放在心里就是好的。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啊，虽然是一首老歌的翻唱，但这个翻唱的应该说还是翻唱的很有韵味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旅行的途中呢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呢看一下时间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18了，现在呢可能路上的车辆呢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比方说商场啊，还有大型的商超集市的周边啊，车多人也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光线会比较明亮，对驾驶员的视线也会有一定的干扰，所以呢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啊，控制好车速，同时呢注意观察瞭望。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汪苏泷带来的一笑倾城。

一笑倾城啊，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都可以多笑一笑啊，毕竟呢人们都说呢这个笑一笑十年少啊，经常笑一笑呢，笑对自己，笑对生活，其实也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是非常的有好处。继续呢来听一首国风歌曲啊，这是由杨一哥带来的《苏公堤》。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来到北京时间的10:26了。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要暂时的接近尾声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假日好心情，能够在这个假期呢有一个好好的放松和休息。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这是由浩然带来的《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姚华明在鲅鱼圈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
6: 李军调研春耕生产及乡村振兴工作；
7: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到企业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及产业链对接活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记者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率队深入鲅鱼圈区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动员全市共同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主动作为，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先锋。姚华明先后深入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中农发粮油辽宁有限公司、正丰澎湃物流园项目、海星产业园、辽宁嘉音出海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及项目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产业链配套等情况，询问企业诉求，叮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拓展市场、扩大规模。姚华明还主动与企业负责人添加微信。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姚华明深入望海珍珠湾渔港实地查看休渔期渔船管控，强调要健全渔船台账动态管理，加快推进木改钢和减船转产工作， 加强船员培训，耐心细致做好渔民工作。基层治理与民生服务事关群众福祉。姚华明来到红海街道水岸上品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了解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工作情况，充分肯定了社区退休老党员在便民服务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在海星街道办事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仔细查看房间基础设施、食堂餐品种类，与老人亲切交流，叮嘱工作人员把老人当亲人，贴心暖心服务。姚华明高度关注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在北控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水务发展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扩建改造工程情况，指出要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运行水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为城市长远发展筑牢生态基础。当前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开赛在即，姚华明专程来到赛事起终点世纪广场了解筹备情况，要求要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医疗救护、志愿服务等各项组织保障工作，确保赛事圆满成功。姚华明还采取四不两职方式直插鲅鱼圈港区疏港高速公路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强调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推进，确保按计划建成投用。在某民生项目现场，强调要确保按期竣工，惠及群众。在白天调研基础上，当晚姚华明主持召开全市助力鲅鱼圈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听取工作汇报，针对鲅鱼圈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市直部门逐一回应。市领导彭松、李进辉、楚乃新、张立军就鲅鱼圈区高质量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指出，鲅鱼圈区在营口振兴发展全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作用至关重要，希望鲅鱼圈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更高站位把准方向，扛起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转作风、树新风，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全力抓好中央环保督查迎接和整改工作，认真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持续抓好中央审计办、国家审计署审计辽宁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打开发展新局面。姚华明强调，鲅鱼圈区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港产城融合发展大文章，坚决打好打赢固头翻身仗，全力推动消费回暖向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以更大气力解难题求发展，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狠抓安全生产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稳就业促增收，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抓好生态环境，以更深情怀办实事济民忧，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做好换届工作，推进干部作风转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以优良作风抓班子带队伍。姚华明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同心，握指成拳，当好鲅鱼圈区的坚强后

0: 助力鲅鱼群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营口全面振兴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盖州市调研春耕生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及村集体三资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扛稳粮食安全责任，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在青石岭镇水田插秧现场，李军实地查看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仔细询问耕种成本、农机推广应用及农资价格走势。他指出，盖州作为我市粮食主产区，要精心谋划项目，积极争取国家三农资金支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清河灌区改造，系统提升耕地质量和灌溉保障水平。要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链前沿后伸，把更多增值收益留在本地。要千方百计稳住农资价格，保障农资供应充足，确保农户买得起、用得上、得实惠。在团店镇西高屯村，李军走进村集体精品葡萄种植基地，详细了解农产品产量、销售、仓储周期、配套设施投入及农户增收等相关情况。他强调，要精准调控产出节奏，积极拓展产地直供、跨境电商等销售新渠道，压缩流通中间环节，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要发挥合作社枢纽作用，做精做深葡萄加工产业，化解集中上市滞销跌价难题，引导农户由规模扩量向提质增效转型，全面提升土地亩均收益。盖州市润丰瓜菜专业合作社位于盖州市黄大寨村，主要种植精心系列西瓜，2018年成功注册盈润小黄旗西瓜商标。在西瓜种植区，李军了解瓜类套种栽培模式、细菌性病害防控和西葫芦砧木嫁接技术，得知优质种子依赖进口，价格较高时，李军强调，种子是农业的心脏，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要加快补齐种源短板，从源头上筑牢农业生产安全屏障。他鼓励村两委继续带领农户发展设施农业，以品质优势巩固品牌影响力，让百年种植传统焕发新活力。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5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带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现场调研督导整改工作进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整改举措，严把时间节点，抓好中央环保督查整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以整改实效筑牢安全环保底线，推动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在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李军深入中孔室查看4号转炉、半钢炉设备运行、隐患排查及整改施工进展，并就整改进度安排、技术方案及安全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召开座谈会，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督导企业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加快施工进度，系统梳理产能置换，确保整改到位。在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李军深入合金炉作业车间，实地查看生产线检修升级、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详细询问整改目标、关键工序推进及后续长效管理机制建立等情况。他要求企业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工作，持续优化生产结构布局，加大数字化、自动化改造力度，着力降低生产物耗能耗，全面提升经营质效。要严格开展论证评审，不断深化完善整改实施方案，确保整改工作安全可控、科学规范、合法合规、按期高质量完成。副市长王正刚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企业界人大代表到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开展实地参观考察及产业链对接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搭建政企沟通、企业联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平台，深入了解钢铁产业。

0: 发展现状，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企业界人大代表实地走访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和中控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产品品类、质量优势及市场供应能力。在随后召开的产业链对接座谈会上，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了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配套、发展规划及合作需求。参会企业界人大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经营领域、采购需求、产品供应等实际，与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面对面洽谈对接，深入沟通合作路径、对接合作意向，全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在本地高效整合、互利共赢。石卫东指出，推动企业进采、进销、进创，实现本地产业链协同，是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要以此次对接活动为契机，持续搭建常态化政企企企对接平台，引导本地企业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打通产业协作堵点，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形成产业集聚、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全市各级人大常委会和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服务企业发展需求，全力推动本地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产业合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参加活动并主持座谈会。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中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世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世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世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文艺窗口。有人说，北方的春天是需要用心去听和品的，它不像南方那样热烈奔放，大刀阔斧的铺陈色彩。北方的春色是蠕动的，是含蓄的，甚至带着一丝寒意，需要我们在料峭的风中去寻找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绿意。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首先，让我们跟随作者安瑞的目光，去捕捉那些刚刚苏醒的生命，看冰河消融，看柳毛狗伸懒腰，看春色如何在我们眼皮底下一点点笨拙而又坚定地如进我们的心里。请欣赏第一个作品《蠕动的春色》。

初春，风还有寒意，撩起人的衣裙，还有丝丝的冷。沿着河堤游览，那冰封的河水慢慢的消融，冰随水游，水随冰走，一群鸭子在冰面上蹒跚地走着，似刚刚学步的小孩子，憨态可掬。河水里的那群白鹅嬉戏着，一会儿探头水中觅食，一会儿低头窃窃私语，一会儿回头瞭望幼崽，一会儿仰头高歌。河畔的小草蠢蠢欲动，撩动着春色。近眼处，枯草苍茫凄凉，远眺时翠绿朦朦胧胧。河边的柳树上的柳毛狗蠕动着毛茸茸的身躯，伸着慵懒的腰身，张开睡意蒙蒙的眼，仿佛是被打扰的沉睡人，不情愿的。泥土中的蒲公英挣脱了冬的束缚，努力着破土而出，露出嫩黄的芽。杏花正爬上枝头，悄然地绽放。勤劳的小蜜蜂翩飞在花朵上，吮吸着花的甜蜜。那满山的紫色的山芋花，装点成了山的晚礼服，仿佛正出席盛装舞会呢。那杨柳丝条摇摆着，轻拂出河岸的百媚千姿。春正迈着小步走向北方的土地，拉开了春的帷幕，表演着春的乐章。倚窗瞭望，那一抹春色晕染着缕缕相思，凝聚在百花清香的花蕊上，牵动着芳菲。悬挂在杨柳枝头上的嫩绿，垂钓着丝丝的离愁，萦绕在樱。

花粉红的花瓣上，生香的不舍的别离。小区院内的海棠同时吐露着花蕾和叶，粉嫩粉嫩的，分不清哪个是花，哪个是叶。梨花吐露着白白的花苞，似害羞的小姑娘含苞待放，雪一样的肌肤掩映微微的翠色，遥望远山的景致，生机勃勃的春色稍稍展露，寒风还未退却，春正孕育着辉煌呢。我的思绪在蠕动的春色里呼吸着春的气息，气息中仿佛有一杯清香酒，一碟花生米，一弯新月，一脉热忱，浓情就这样醉在春色里。一首情诗，一曲欢歌，一缕馨香，一池淡雾，秘迹就这样爬上了春色。我笑醉在春风里，在笔墨里徜徉着春的暖阳，在字里行间品味春的情趣。我陶醉在这绚丽多姿的春景里，在我眼里，在我心魄里，勾织着蠕动的春色，轻描着繁花似锦的美薄，给予你温婉的香甜。我将满园的春色铺在心田，一路洒着芬芳。我在这蠕动的春色里，身披紫霞裹万里碧波，贩卖着青色的才学，搜集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将它们一并装进我远行的包囊。在大美的春色里，意欲古道独行，踏响凌空的声音，丰富行走的足迹，寻找无忧的天堂。我垂涎着渐练的水色和明媚春光，于是我只见金戈铁马，手持长鞭，策马独行在春色里，一路高歌，一首诗情，一声长啸，一壶老酒，纵身一跃，跌落在蠕动的春色里，风流潇洒，倜傥

0: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1: 在作者的笔下，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欣喜，是一壶老酒，一曲欢歌的潇洒快活。然而北地的春光虽然明媚，却总是来得过于吝啬。同样是面对这乍暖还寒的季节，另一位作者陈丽华却在沈阳的街头闻到了一股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他看见的不仅仅是草木的萌动，更是那些在寒夜里依然滚烫的记忆。一声砰砰的闷响，一锅金黄的爆米花，瞬间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需要靠妈妈棉袄取暖的旧年。春雪染白了旧岁的痕迹，而食物温暖了漫长的时光。来欣赏陈丽华的作品《一炉春雪染旧年》。

裹着寒气的北风从街巷深处钻出来，直往人们的领口袖筒里钻。街边的老树枝丫光秃秃地伸向夜空，霓虹灯亮了，红的绿的蓝的在枝条间缠绕凝结，仿佛开出了无数的冰凌花。街边树上天桥上一串串大红灯笼高高挂起，与霓虹交相辉映，把整条街染成流动的星河。我裹紧羽绒服在街边散步，影子被路灯拉得忽长忽短。小吃街的烟火气正浓，蒸饺笼屉冒出的白雾里，糖炒栗子的铁锅叮当作响，冰糖葫芦的玻璃柜透着暖光。一个穿花袄的南方小姑娘正举着手机直播，清蒸月卤川湘菜，款待东西南北人。沈阳这座城市的温度正伴着烟火气升腾，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正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将生活装扮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砰一声闷响，过街天桥下一股白浪卷着焦糖的香味儿扑面而来。我定睛一看，却是那久违的老行当蹦爆米花的。电动三轮车上一袋袋分装好的爆米花堆成了小山，头戴毛线帽的老汉一边忙活一边笑呵呵地对行人说，吃吧吃吧，过完年刮过糖油。一团团如雪的绒球披着焦糖色的鳞甲，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琥珀的光泽，粘住了人们的眼睛。过往的行人不自觉地掏出手机扫码购买着，我随手也买了一袋，目光还是被那小小的铁皮炉吸引的。风向抽动，转炉在火光中炫舞，又一锅要出炉了。只见师傅用大手压着锅柄，口里喊着，别怕别怕，要响喽。不远处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尖叫着扑到母亲的怀里，又忍不住从指缝间偷看。这般场景却与几十年前腊月的某一天重叠。追溯时光，那围观的小女孩手里捧着的是一个装满苞谷的搪瓷盆，那一天爆响的芦声堪比天籁。儿时家贫，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劳作，一家人能吃饱饭就很满足了。爆米花成了小孩子最奢侈的零食了。每年秋收，爸爸总是很用心地挑选一些颗粒饱满的玉米棒子穿成串，挂在沿边晾晒，留着蹦花给娃们解馋。那年冬天的雪下得格外厚实，有一天村里来蹦爆米花的了，妈妈招呼我赶紧拨苞谷抱柴火准备好后，我端着搪瓷盆，妈妈背着柴火踩着磨稀的雪赶到了生产队。这时厂院里一台破旧的独轮车和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转炉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天很冷，人们睫毛上都结了一颗颗小冰粒，

妈妈用旧布给我缝的棉鞋早被雪水浸透，我不肯回家，妈妈便把我冻红的小手穿进了她鼓着补丁的棉袄里。我们等啊等，天就要黑了，终于轮到了我们。头戴破毡帽、勾着着腰的老爷爷把铸铁锅盖拧开倒入包谷。老爷爷，多加点糖精可行？我赶紧提醒，这个环节绝对不可以落下哦。老爷爷笑呵呵的把锅架在了燃烧的柴火上，满是裂口又黝黑的手抓住了饼摇了起来，一圈两圈三圈，我蹲在旁边看着想着即将入口的爆米花在唇齿间跳跃，绵软酥脆变成细雪的瞬间有多么解馋呐、要响喽！老爷爷沙哑的吆喝声未落，我赶紧扑在妈妈的怀里，半闭着眼，小手死死捂住了耳朵。砰，一股甜津津的热浪扑面而来，无数金灿灿的云朵从铸铁转炉中涌出来。我捡起最大的一朵对妈妈说，妈妈你看，多像牡丹花呀。爆米花倒进了粗布口袋，我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进了嘴里，香甜的味道一下子从舌尖漫到了心尖。我笑了，妈妈也笑了。那一天，那一点点甜填满了一个穷孩子的整个冬天，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夜色渐浓，车上的爆米花卖光了，师傅也开始收拾家事，爆米花的香味依然在霓虹下游游荡荡不肯散去。我捧着尚有余温的爆米花袋往家里走，袋子轻了，而唇齿间的余味愈加浓厚。那些离散的岁月，母亲棉袄里的温度，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道别的清晨与黄昏，终将在某个春夜被铸铁转炉的爆响声开启。那些被岁月烘烤、被时光摇落的往事，终会在某个寻常的日子里绽放成一朵朵金灿灿的小花。

从蠕动的春色到染旧年的一炉春雪，我们仿佛跟着文字进行了一场奇妙的旅行。如果说蠕动的春色是用画笔在描绘未来的繁花似锦，那么一炉春雪染旧年就是用炭火在烘烤过去的温情。这两篇

0: 散文，一个向外看，看天地辽阔，万物生长，一个向内看，看内心深处的眷恋与乡愁。这正是文学和朗诵的魅力所在，它能让我们在呼啸的北风中听见冰河开裂的声音，也能在霓虹闪烁的街头闻到儿时记忆里的焦糖香。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愿您在自己的生活里既能拥有策马奔腾在春色里的豪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爱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今天啊，我们要聊的这个品牌，它的故事堪称中国制造业最传奇的逆袭剧本。从20人的电池小厂起步，到如今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冠军，从被嘲笑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到成为首家突破1000万辆新能源下限的车企，比亚迪用30年时间书写了一段从模仿者到定义者的产业传奇。但辉煌的另一面是高端化的屡战屡败，是工程师思维与用户需求之间的错位，更是性价比之王的标签如何蜕变为科技豪华的艰难求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比亚迪的30年，聊一聊它的转型成功与阵痛。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刘德华的《如果天有情》。

比亚迪的故事始于1994年深圳龙岗布吉镇的一间800平方米的旧厂房。这一年29岁的王传福辞去了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处级干部的职位，下海创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家生产电池的小厂会在30年后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霸主。创业之初，比亚迪面对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垄断，以三洋为代表的日企凭借着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几乎垄断了全球电池产业链。买不起数千万元的生产线怎么办呢？王传福想出了人家夹具的半自动化模式，用劳动力优势突破技术壁垒，固定投资只有日本的10%，产品价格却能低40%。这种小米加步枪式的逆向创新让比亚迪迅速崛起，2000年成为摩托罗拉第一个中国锂电池的供应商，2002年成为诺基亚第一个中国锂电池供应商，而到2003年比亚迪的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市场份额分别做到了全球第一、第二和第三，电池大王的名号实至名归，但更大的梦想才刚刚开始。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3年，比亚迪做出了一个让资本市场炸锅的决定，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正式进军汽车行业。消息一出，股价暴跌20%，投资人用脚投票，一个做电池的怎么敢做汽车呢？但王传福的坚持源于一个朴素而前瞻的判断，电动车才是未来。2004年的北京车展，比亚迪带来3款新能源概念车，当时没人相信新能源的未来，大家看不懂也看不上，更看不起。2008年，比亚迪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F3DM， 属于比亚迪的新能源故事就此展开。然而，这条路注定孤独。2018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不到 5%， 插电混动更是小众当中的小众，许多车企都放弃了这个方向，比亚迪内部也有争议，但王传福拍板，即使走错了也认了。2019年，比亚迪迎来至暗时刻，利润同比下降 40%， 差一点就活不下去了。但就在这最艰难的一年，在扣非利润只有2亿多的情况之下，比亚迪投了80多亿搞研发，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终于在2021年迎来转机。DMI 超级混动横空出世，比亚迪乘风破浪，开启了属于它的腾飞时刻。
2: 听说

一下线到100万辆，比亚迪用了13年，从100万到300万辆用时1年半，从300万到500万辆仅用了9个月，从500万到1000万辆只花了15个月。而在后来，比亚迪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停产燃油车，专注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第一家宣布停产燃油车的车企。此后比亚迪销量势如破竹，而海外市场也迎来爆发。技术层面，刀片电池、 DMI 超级混动、 E 四方云辇系统、天神之眼智驾等等等等，一项项黑科技构筑起比亚迪的技术护城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0年，比亚迪与戴姆勒合资成立腾势，被媒体称为中国高端新能源的希望，但电池加奔驰基因的组合并未擦出火花。2014年首款车型上市，到2021年腾势销量长期低迷，直到2021年底，比亚迪增持腾势股份至90%，才算靠D9缓过一口气。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腾势形成了对D9的强依赖，N7、Z9GT 等车型销量低迷，第二增长点迟迟未出现。2022年的发布会，U8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的黑科技惊艳全场，109.8万的定价摆出超豪华的姿态。当年交付的首月销量超过1593辆，热度喜人，但是后期销量下滑明显。比亚迪的高端化是典型的技术先行模式，先有技术再找场景，然后再做品牌。E 四方源于王传福对四电机独立驱动的执着，2004年便有技术原型，2020年决定量产之后，工程师们才摸索出越野场景，定义了原地掉头和应急浮水两大功能。仰望 U8 是为了这碟醋包的第一盘饺子，靠着顶级流量的直播效应确实火了，但拿着锤子去找钉子，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当同样的 E 四方配上云辇批，打造出仰望U9 的时候，赛道跑不出圈速，原地起跳的节目效果也就成了噱头。技术重要，但是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0: 啊，在这个广播里边啊，准时准点的啊，这个发声，然后呢，也是和各位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呢，咱们充分的唠一唠啊，这个开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开心呢，谁说就得是啊吃饱啊这个玩好他就开心呢？其实啊，听咱节目仍然很开心。随着各位呢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呢啊，都会守护着各位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午间时光。大家呢可以通过一口交通云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0.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有啥问题呢，有啥开心的事呢，都会和我们唠一唠啊，然后有啥最近呢烦心事啊也好啊，或者吃啥东西踩雷了也好啊，没关系啊，然后呢都可以和我们反馈，然后呢我这边呢就是能帮到你的就帮帮您啊，帮不到你的没关系啊，我安慰安慰你。今天也是一样啊，这个又要开启我们的如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边呢，要充分和各位去唠一唠玩，聊一聊玩到底怎么玩能玩得开心，怎么玩能玩得舒心，怎么去玩能够玩的这个既开心又舒心，而且花的还少。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板块里边请来了专业的这个旅行人士啊，专家，然后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这出去玩咱们怎么花的少玩的好，既舒适又得劲儿，然后呢咱们呢
1: 性价比还得高，
0: 对，然后这地方咱还得感兴趣。你像啊，这个每个人可能就追求的这个目的地打卡点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人喜欢看古迹啊，了解人文，有的可能喜欢赏山水啊，感受大自然的馈赠。但是其实呢，甭管是玩啥，吃住行，其实这些啊才是影响我们体验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说景点就放在那它搬不走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就是人流量的大小啊，或者
1: 是
0: 气候啊，可能天气下不下雨啊、这个冷不冷啊，热不热呀、对不对，这些可能会些许的影响。但其实呢，这个旅程玩的开心与否，其实住的舒不舒服，坐的这个车程是怎么样的，对，然后吃的好不好，这个在老百姓话应不应是就得不得劲儿啊，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说呢，咱们也把专业的人士请到直播间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唠一唠这个出去玩怎么能够花的少玩的好。你好子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对啊，这个今天呢又开启了这个板块了，然后最近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天气转暖了，然后呢尤其是这个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边，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五一刚完事儿，那现在呢是不是出去一个玩的一个好时节呀？其实啊，咱们错峰出行反向打卡，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都上班，如果你恰巧有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反向出行的话，我觉得甭管是去什么地方，首先第一呢，它这个时间成本如果够得上的情况下的话，它花销是少的，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景区人少，体验感是比较佳的。那么子涵，最近呢这段时间大家报哪个方向的人数能够更多一点呢？
1: 最近呢相对来说，像华东方向、云南方向、张家界以及大西北啊，这些和我们贵州、桂林、成都方向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呢想要错峰出行，选择最佳的目的地时间去打卡。那么无论大家呢选择任何一条路线呢，首先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出去玩正是一个最佳时间段，因为人少，因为大家很多孩子都知道先属于上学的一个期间段嘛，
0: 对，
1: 所以人比较少，错峰出行不仅呢人流量少，而且花的钱也比较实惠，可以说是花少钱办大事儿。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人流量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有很多这个网红打卡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哎，这地方这此生一定要去一次。那这样的地方呢，相信对于咱们来说是这样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尤其像这些热门的景点，刚才提到了，都是咱们平时耳熟能详，而且哪怕就能就是最近就要出一趟门，或者是这有时间了，一定要去打卡的。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都是这些目的地啊，打卡点，那妥了。那这样的地方呢，肯定假期的时候人会比较多，尤其是放一个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呢，人会比较多，多的时候呢可能体验感就会差很多。这真实话实说，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不出门的时候也会刷一些短视频平台，上面也会这个有这个现场的一些回传，哎呀，说说哪个景点什么被打下来了啊，这个都带引号的啊，然后哪个景点是不是有一人呢，其实说实在都是在形容这个景区人真的是太多了。人一多的情况下的话，很多这个配套啊 还有。

0: 这个体验感它其实是跟不上的。那其实错峰出行，像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春暖花开，然后呢天气还不热，花销还少，景区人还少，真的是一个挺棒的一个时节。
1: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整个五六月份呢，基本上价钱3000块钱左右，大家就可以完全选择一场重安团不进购物店的旅游团。其实很多大家呢都是对于这种购物团和重安团呢区分不开，只是能看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价钱，但是具体呢当地走什么景点，都哪些是精华景点，景区含不含门票，有没有把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含到行程当中，无二次消费。对于餐厅的安排呢，宏泰旅行社也是选择拒绝生命维持餐，尽可能的去吃当地的特色美食、特色餐食。那么在我们住宿的酒店方面呢，也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大家更好的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也一定要得到一个最佳的休息状态。那么住宿的酒店的位置呢，我们也会尽可能的选择市中心交通便利的一些地点，让大家晚上行程结束以后自由活动，也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吃当地特色美食或者打卡更多的打卡地。那么宏泰旅行社呢，主要就是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呢，终究还是靠口碑说话的，把真正的旅游专业做好，把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和推荐也是最好的招牌。
2: 是的，所以说呢，对于子涵姐来讲，对于宏泰旅行社来讲，就跟他们之前一直所提到的，首先游客的一个口碑，还有说这个回头客，所以说呢，在每次制定行程的过程当中啊，基本上就算是这个地方可能去年去过了，包括说之前去过了，但是呢出于保险起见，在制定行程的之前，子涵姐或者是其他的导游都会来到现场再次考察一番的，是吗？
1: 是的，我们对于每一个目的地呢，真的是会去走无数次，包括我们带队的导游至少要有3-5年以上的经验才可以去带团，就是为了更好的把我们游客朋友们服务好。每一次大家出行呢，其实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选择一个目的地呢，一辈子有90%以上的人可能只能去这一次。那么一辈子只去一次的目的地呢，大家心里肯定是在想，我们想要一个透明的一个行程，就是到了当地没有其他消费，没有购物店，能让旅行社说实话的一个产品，并且呢到了当地可以深度游览，同时呢到每一个景区呢要做到我们当地一网打尽。那其实很多人的这种想法我也是非常理解的，因为我自己家也是有孩子有老人，每一次呢我带着家里人出行，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又选择吃什么样的特色餐，到了当地有很多的特色美食，是不是你们都想去打卡尝一尝呢？那么每一次跟团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的顾虑，就是在行程的过程当中对于餐食安排没有任何的想法，只要让我能吃饱就行，只要是能这个菜能上熟的就行。那么在宏泰旅行社呢，我们是拒绝生命维持餐的，每一次的餐食呢都是我用心的一道菜一道菜去点的，做好服务的细节，才能让大家感受到宏泰旅行社是一家有温度的旅行社。
2: 是的，衣食住行等等啊，只要是我们在出门在外的时候，特别说是咱们的一些像老年朋友们，包括说第一次出门的这种年轻朋友们，对于周围的环境啊，包括说咱们各种交通设施不太熟悉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首先靠谱的导游能给我们来讲解这个地方现在有哪些好玩的景点，包括说有哪些推荐咱们自由打卡的美食，那么这么一点真的是十分安心的存在了。
1: 是的，因为宏泰旅行社呢，确实我们是所有的产品呢、和服务啊，包括行程透明没有套路啊，都是在用心的。我们会针对每一次客人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会把行程讲清楚，例如我们的航班时间，行程当中呢走到哪些景点含门票，而且呢含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行程当中没有购物店，而且行程当中我们会含几顿餐，住什么样的酒店，主打的就是让大家对行程做到心中有数，明明白白。那么我们的服务呢也不止于此，出发之前呢我们会提前为大家选好飞机的位置，无论大家想选择靠窗户，或者几个人挨成一排，哪怕是说3-5个人报名都想要靠窗户，那么宏泰旅行社呢都是会对大家提前安排好的，并且还会给大家发一份详细的注意事项，包括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以及穿衣指南，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要准备的什么东西。那么飞机呢我们是含托运行李额的，包括呢我们还会给大家 贴心的为准备我们当地自由攻略以及我们多次带团总结出来的当地美食分享，保证让大家在行程的空余时间呢可以更好的游玩和体验，让大家不留有遗憾。我们宏泰旅行社呢

0: 也会将所有的工作提前准备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我相信呢，也是我们每一次的用心服务呢，也是得到了很多客人的一致好评。如果大家呢还在苦于出行，不想做计划，不想上网搜攻略，那么又不想自由行多花冤枉钱，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宏泰旅行社一定会给大家一次完美的出行体验。
1: 那么咱姐赶紧播报一下宏泰旅行社最近的报名电话。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我们整体的电话号码呢是有很多部，那么针对不同的路线介绍呢，有很多的具体负责人，大家呢可能每天听到广播当中说的183-4173-1711，对，那么另外呢还有130-5067-1711，我们的座机电话呢是3820-567，无论是有任何的联系方式呢，都可以24小时的为大家提供服务。
1: 那么刚刚子兰姐你也是提到了，最近可能由于行程确实是变多了，然后每一个电话咱们负责的像是我们旅行的项目不一样，那比如说我想来到张家界，那我是打这三个电话任意一个，还是说我打到的其中的一个就是完全可以互相沟通的呢？
0: 其中一个就可以，因为我们所有的电话呢都是公司的电话，那么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的联系方式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1: 那么刚刚呢跟大家也算是简短的分享了一下宏泰旅行社，我相信咱们的新老朋友们对于旅行社肯定会有更加深入的一个了解，所以说呢，如果最近正好想要出去玩，想要选择一个省时间省力更是省精力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的话，就可以给他们加一个机会。那么刚刚呢跟我们分享了许多，现在啊就比如说像是咱们刚开场的时候峰哥所提到的，真的是出去玩的很好的一个时节。那我想问一下子涵姐，现在有哪些咱们既省钱又能够玩的好的路线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条路线还是想推荐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作为国内旅游团的旅游第一站，大家可以一起去跟着宏泰旅行社感受江浙沪大城市魅力。那么很多这个网络上也会经常说到，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金江南，还是说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另外呢还有整个这个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呢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外滩呐、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一起去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当地很多的小吃都是必不可少的，去无锡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去看樱花、太湖游船，那么也是有很多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那么在整个苏州代表性的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这里面呢主要就是带私人花园的古代别墅。那么江南水乡呢，主要是生活在水乡中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有江南水乡的特征。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可以去游览到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华东五市呢，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如果大家呢想要选择营口机场家门口就可以出发的机场，那么可以选择华东五市的产品。另外还有大连和沈阳机场出发的航班，行程也是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30-5067-1711，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067-3820-567。那么其实从事旅游行业呢，宏泰旅行社已经在营口扎根有15年之久，也深知不少朋友跟团踩过坑上过当。宏泰旅行社呢18年深耕旅游市场，只想让营口人民能够真正走崇安团、零购物、零套路、只看风景不进购物店的旅游团，无加点、无隐形消费，玩得安心又体面，精品18个人的小型请拼团。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不赶时间、不赶景点，慢享旅程。宏泰旅行社呢只做 放心旅游，交真心朋友。我们宏泰旅行社会全方位把控您的旅游细节，酒店会选择近三四年新装修的酒店，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

0: 餐安排，红泰旅行社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对于景区的小交通呢，
1: 是的，这个景区的小交通，刚刚子涵姐放了个小钩子啊，这一点呢确实是我相信大家曾经报过旅行团的多多少少的都可能在这块踩过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如说大家会被一些低价团呐、或者说是我这里面全包的团型所吸引，但是来到景区了却发现说我还要重新再掏这一份小轿车，就是小交通，就是咱们电瓶车的一个费用。如果不坐这个电瓶车的话，我们是进不到景区的。那么可能在我们之前报团的过程当中啊，有些旅行团把这一方面没有给我们提前说好，那么正好赶紧给我们讲解一下红泰旅行社对于小交通这一方面是不是全含的呢？
0: 是的，我们会把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避免让大家有二次消费，以免坐到了当地呢不坐电瓶车索道进不了景区的现象。那什么才是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就是我们每一个景区呢它的规格是不同的，特别大的景区呢，或者有一些景区会有缆车和环保车、电瓶车，很多很多这种小交通。那么进不到景区里面呢，你光买了门票没有用，你依然还是进不到景区，而是这种呢所有必须乘坐的小交通是含在我们行程当中的。那么另外呢，红泰旅行社也是承诺不进购物店的。很多朋友呢都会反馈说，之前跟团呢不是进购物店，就是到了当地左一个景区购物店，右一个插边店，甚至说到了高速的服务区还要进一个土特产超市才能有卫生间。红泰旅行社呢也是承诺大家，红泰只做真正的重安团，无套路，是敢写进合同当中的承诺，把时间真正留给风景，不把精力浪费在进购物店上。纯玩呢也并不是噱头，是我们对每一位游客的底线。18个人营口起止的独立团，家门口上车，自己家营口的领队导游全程领队陪同，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的旅游团，拒绝闪拼，拒绝拼团，保证大家的游玩品质。那么行程服务呢，无论是大家带着孩子还是说老人出行，或者单人出行都不必担心，因为18人的精品小团全程是有领队陪同的，把握行程的品质，自由活动期间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领队导游带大家去解锁更多的美食与美景。红泰旅行社承诺，我们只做一件事，让大家好好玩不被坑，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强制购物，只做有温度的高品质旅行。同样的目的地，不一样的旅游体验，省心放心舒心，透明的报价，行程全程无坑，玩的安心体面。
1: 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们家最近做旅行团，包括说之前也一直在延续的一个标准啊。那首先就是全程没有购物店，再有一点呢就是说会给大家衣食住行都按照自己的，就是自己家人出行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那给予到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许多的一个小点，大家如果想持续关注的话，可以锁定咱们 FM9.1 营口交通为您广播玩转营口节目。那么刚刚呢其实也是提到了一个点，全程都是18个人的小型精品团，而且没有购物店。我想问一下子涵姐啊，因为确实我之前在跟父母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比较疑惑的，什么算是购物店，什么不算是购物店呢？
0: 其实购物的环节呢，对于每一个目的地它的标准是不同的。例如去张家界，那么市面上大家可能能看到这种3000块钱左右出头的团型，那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知道哪一个行程才是进购物店，哪一个行程呢是真正把当地的精华景点全部都游玩到位。
1: 对的。
0: 那么说到这个苗寨哈，慕容苗寨在张家界呢，慕容苗寨呢是一个实打实的购物店。但是呢如果大家去到贵州会发现，那贵州的苗寨这么出名，这个也是购物店吗？是不是的？因为千户苗寨是在贵州，贵州的千户苗寨呢是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人文景观，春晚的婚会场呢也是在贵州的西江千户苗寨。而在张家界呢行程当中呢，凡是带苗寨的行程都是一个购物店。另外还有呢，张家界的行程当中会有一些博物馆，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土特产超市，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购物环节。红泰旅行社做的张家界和这个整体湖南长沙、韶山、凤凰古城4个城市穿插在一起，而这些行程景点呢我们走的都是精华景点。并且大家可能很多人知道爬山嘛，肯定会有一些小交通，那么有很多行程呢它的市面上价钱虽然便宜，但是景区小交通包括大型演出这些东西加到一起呢就要8-900块钱。而红泰旅行做的是什么呢？把整体的行程当中门票含了，而且呢景区的小交通含了，大型演出也含了，并且还是不进购物店的一个重安团。那么对于春季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

0: 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为什么说整个爬山看景比较轻松？因为宏泰旅行社把所有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了我们行程当中。湖南的旅游路线呢，又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那么名人效应呢也会去到韶山以及聚石洲头。自然景观我们会去到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景区以及黄龙洞景区。人文古城独特韵味，我们会走到凤凰古城、慕容镇以及呢我们的土司城，有苗族和土家族的风土人情。
1: 是的，来到不同的地方也会感受到当地的一个，首先就是文化带给我们的一个冲击，再有一点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当地不一样的风山，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山水画之类的。那么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首先关于购物店的这一方面，大家就是如果没有经过详细了解的话，就没有想到过同样的一个名称，但是在不同的一个旅游路线里面，它是有一个是购物店的，另一个不是购物店的。所以说确实是咱们的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十分的众多，旅行路线呢，旅行目的地也是十分多。大家如果不能够找到一个首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再有一点咱们就跟你说实话的旅行社的话，在我们的一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容易踩许多的坑。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最近想出去玩的话，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华东五市还是说张家界的这个路线啊，当然咱们只是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宏泰旅行社他们家去问一问，如果您觉得他们家可以的话，那咱们拍板就跟他们一块出去玩，如果不可以的话咱们就直接转身出门走人。那残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报名电话以及说地理位置。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春季呢，五六月份呢，大家想要出发出去玩的，都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呢，所有的团型呢，不做一锤子买卖，让大家更放心的去出去玩。在整个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火爆的季节，大家想要去上华东五市或者云南以及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贵州桂林、山东半岛以及我们的新疆、大西北、成都、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厦门，还有南宁的巴马，更多的国际路线都大家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305067-1711，座机电话3820567。那么在整个这个季节呢，有很多老年朋友会出行，家里儿女不放心的，或者公司团建以及新婚蜜月出行、 VIP 定制团建、研学旅游，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3820567、3820567。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觉得听得意犹未尽，没有关系，咱们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分享出去玩的那些事儿。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4: 嗯，好吃。
1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人口，我们节目正在继续，我是小鹏，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下半段呢接着围绕着上半段的话题啊展开讨论，接着和各位唠一唠关于出去玩的话题，因为一提到这个话题啊，说实在的永远是唠不够啊。
1: 嗯，
0: 别说咱这个一整期节目了，就说实在唠个三四个小时我觉得啊
1: 那都不是问题，
0: 对，都话题都老多了。所以说今天呢咱是请来了红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做客直播间，专业的人唠专业的事儿，毕竟啊出去玩其实大家关注的是，哎，那玩谁不会玩呀？那说实在，哪好去哪呗？那么多景区景点啥的，现在这个网络都比较发达，那找攻略看呗。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其实，每个人出去玩的体验感，其实不光是我们去哪里去打卡哪些景点，其实更多的就像我说的常说的，就是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景点和景点这个行程串联的怎么样，其实这些都是有很大的说道的。所以说为什么要找一个旅行社去带着各位去玩，一是省心，二是把你这几天假呢给你填得满满的啊，让你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很精彩，然后还休息得很好。但是呢很多伙伴又说了，哎呀，那你说的话说的那么漂亮，那人家最近这个那旅行社啥的，那有时候就赚我们钱，就处处给我们挖坑啥的，然后呢说是这样的，完事到了又那个样子呢。其实说实在的啊，哪个行业都有个例，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Roaming陪你看世界呢，从打开就是开设这个板块到现在也有好几年的一个时间了，也带着很多的听友出去玩，然后看外边的世界，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合作这么长时间呢，目前为止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说的啊，咱们在行程当中也是这样去做的。所以呢咱们也是一直延续这样的一个话题，一直和各位展开讨论。下半段呢然后也会给各位推荐很多目的地去打卡。子涵，下半段咱们会给各位分享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1: 我觉得相对来说五月份呢大家更憧憬的有云南或者新疆，以及即将我们迎来的这个西北方向。
0: 哎呀，这都是挺远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啊单拎出来啊好像都是咱们上学时候课本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些打卡点和景色，而且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只要这几个地方一提出来，哎呀觉得好远呐，总感觉有些遥不可及。但是这样的行程来说的话，出去玩得多少天呢？
1: 一般情况下呢6天8天的时间，如果新疆呢会选择8天出发，西北呢也是8天呢。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讲一下新疆和西北的路线，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旅游季啊分为几个阶段，像5、6月份呢就属于是老年人出行的比较多，那么我们统称为康养阶段。在这个季节段呢，很多康养季的老人呢选择中老年出发，那么休闲康养注重身心的休养人群，追求的是使用的性价比，拒绝高强度的赶路。那么红泰旅行社呢对于5、6月份呢给大家推出了超高的性价比舒适的住宿，以及呢节奏缓慢，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以康养休闲为主，文化休体验还有贴心服务。那么对于6、7月份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即将迎来的一个暑假的阶段，那么7、8月份呢我们是推出的是亲子欢乐季。在这个季节呢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带着孩子出发，亲子家庭注重高质量陪伴与成长体验。那么大家可能心里想的就是在7、8月份想要选择清凉避暑，轻松遛娃，旅途安全呢又有趣味有回忆。红泰旅行社呢对于7、8月份的整个这个欢乐季啊，亲子欢乐季，我们也推出了高品质体验，以主题乐园、清凉避暑、互动性强、形成趣味、安全舒适为主题的。那么大家呢无论是对于不同的时间段想要出发的不同的产品呢，行程都是有差别的。
2: 确实是这个有差别呢，就代表着说大家如果在没有进行详细的了解情况下，可能会有踩坑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咱们就抛开了说的，咱不管说是报不报团，只要是有出去玩这样一个需要的话，不管是自驾游啊还是说跟团游啊，其实都是可以先问一下红泰旅行社的。就像是现在呀比较有一些方便适合哪些季节，包括说如果我们想要去到新疆的话，那么新疆呢最近可能还是分咱们东南西北四个乡的，像是南疆北疆啊，哪些是更加注重人文地表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先把旅行社电话咱们给记下来。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那么大家呢无论是 对于旅游有任何需求，想要什么时间段出发呢，都可以提前跟宏泰旅行社联系。其实我个人呢，本人呢也经常会到很多地方去自由行啊，或者是自驾呀，去打卡去踩线。其实我觉得跟团走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相对来说选择一个重安团品质高一些的旅游团，你们是省心省力，而且呢还是省钱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驾游有很多的困扰，为什么会选择自驾？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靠谱的旅行社，每一次跟团不停地在进购物店，当地还会有不停的其他消费。那么每一个人出发呢之前都会有一个大概的预算，例如我想这个季节一年当中有多少花销钱是为了出去旅游的，带孩子出去游世界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人呢为什么后期不愿意选择旅游团了，我总结哈，主要是因为进购物店还有其他消费，以及呢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到了景区里面走马观花，做不到一个深度游览，让我觉得整个行程走下来没有那么充实，而且呢在不停的浪费时间，钱花的有点冤枉。不知道大家呢跟团游是不是有这么多的顾虑？为什么宏泰旅行社一直在说宏泰旅行社只做高品质旅行、有温度的服务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同于市面上的行程和路线，我们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安排都是我自己到了当地一次又一次的考察，包括餐厅啊以及住宿的酒店呢，多方面考虑完之后呢，才会总合到行程当中。那么用我的话来说呢，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我带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选择走什么样的行程，选择住什么样的酒店，选择住什么样的这个酒店的位置，又选择吃什么样的当地特色餐，在宏泰旅行社报名的客人就会像如同家人一样同样的安排。那么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宏泰旅行社真的是花了大把的心思和大把的时间呢去安排行程的细节。对于整个这个春季呢，近期比较火爆的像云南方向啊，云南呢整体呢宏泰旅行社在5月18号推出了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那么很多人想必都对云南有向往吧。那么想去一个气候宜人，昆明呢也是简称花城，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也是比较舒适宜人的，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以及我们到了古城里面去感受这份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到了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赘血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一起去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的之路。那么到了西双版纳的傣族，我们去看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
2: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于云南的美食十分向往的话，那这次行程是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呢，就像之前咱姐所提到的，他们每一次制定行程的时候，都会把当地的一些特色，特别的是融入在里面，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来到这次行程，沉浸式的当一天当地人。那我想问一下，这次来到云南的话，我们针对于当地的美食，先说吃的这一块，都是可以品尝到哪些呢？
1: 其实云南的美食是非常多的，可能有些人去过云南会觉得当地有很多东西吃不惯，其实我觉得呢，到了当地确实会有吃不惯的情况，毕竟我们飞机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它大米呢相对来说种植的方式呢跟咱们这边也不同。那么对于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会推出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到了云南，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上大理古城尝一尝当地的牛奶和酸奶，那么到了古城里面还要去尝一尝烤耳扇，在我们整个这个昆明方向呢，大家可以尝尝米线以及呢野三菌火锅。那么到了我们整个昆明呢，或者是说到了我们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其实有很多的美食大伙儿都是没有见过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呢跟泰国还是有点像的，例如呢当地的水果非常非常的便宜，芒果基本上2-3块钱一斤
2: 啊，
1: 而且呢当地还有一种小菠萝，像小孩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小菠萝，基本上1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
2: 哎呀，像小孩拳头那么大，岂不是一口就可以吞下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当地的水果的糖分还是比较足的，因为它的光照线比较强，所以呢它的水果的甜度会高一些。那么对于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呢，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品质保证，零自费零购物，一价全含，而且呢包含我们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也包含了原始森林的电瓶车。

0: 大型演出呢，宏泰旅行社会赠送印象丽江以及丽水金沙的演出，海插花的表演。那么在我们整个玉龙雪山上面呢，给大家包含的是冰川大索道，行程当中还含了我们的羽绒服以及氧气瓶、品质服务、专车接机。我们会有专岗导游细致讲解环飞不走回头路，省去我们这个整体的12小时的车程时间，从我们省内直飞到西双版纳，约1小时便到达。那么更多的时间呢，放到了西双版纳进行了游玩。对于酒店的安排呢，选择全程入住4星到5星酒店的标准，并且呢，像我们大理的航拍以及旅拍双体验，在我们行程当中也会包含在内。大理我们会与金花共舞西周的小马车，行程当中呢，真正是崇安团补进购物店，拒绝集散中心的大型超市，拒绝新华小镇的隐形购物店环节。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像是想要去云南或者去看一看的话，那这次的行程大家就可以把它记到小本上了。而且呢，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标准包括说靠谱的一个旅行团，就是说咱们可能在上雪山的时候，这边会将所需要的氧气瓶啊，以及说羽绒服啊，包括说这些路线都给我们规划好，我们完全就是说基本上要带着就带个引号的，我们不用带脑子就能够出行，这次行程会让我们玩得很方便。那么同样呢，我也想问一下子涵姐，你像西双版纳呀，包括说刚刚所提到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热门的旅行景点、旅行城市。那如果说咱们听众朋友们这些去过了，关于云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路线呢？
0: 有的，西双版纳整个方向呢，还有单独可以去走的团行。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个这个芒市、腾冲方向，或者是泸沽湖、香格里拉，很多的路线呢都可以的。那么大家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呢，也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305067171113050671711。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每一次行程呢，在出发之前，不知道大家是一种什么想法，想要出去玩的一个心态。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最近的压力比较大，有很多人呢是带着孩子出行，想让孩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是的，
0: 还有好多老人呢想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觉得趁着这个身体骨啊
1: 走得动的时候，
0: 对，想多去走一走。
1: 嗯，
0: 那么无论大家呢是有任何这个旅游需求呢，都应该是轻松愉悦且不将就的。宏泰旅行社只选择经典和特色，不进购物店。我们深知大家的假期来之不易，所以每一分钟都应该被尊重。愿大家选择的行程是真正崇安团，而不是因为便宜而选择踩坑购物店。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今年还推出了整个新疆方向和大西北方向的独立团的班期。那么另外呢，像整个这个季节呢，有很多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例如我们刚刚说到的华东五市，还有云南方向、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整个新疆、大西北、四川，还有我们的婺源方向、西安、山西、湖北的恩施、海南，那么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巴，那么还有呢，整个国际方向、欧洲方向、南美非，以及我们的韩国自由行，那么很多的路线呢，大家也都可以来电咨询38205673820567。3820567。
1: 嗯，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最近推出的一些路线，那么之前也是仔细跟我们介绍了关于云南这次的路线。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就是想选择一个游玩团，只游玩没有购物的话，那么这个团型是十分合适的，18个人的精品小团。那么同样呢，其实现在随着气温的一个回升啊，云南这个地方哎会成为一种人群的首选，就是最近好像去云南拍婚纱照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
0: 是的，其实云南整个这个季节性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四季如春嘛。西双版纳呢一年当中都是夏天的温度，所以大家呢有很多人是对彩云之南有向往。那么无论大家呢想要任何时间段呢出发，都可以随时来联系宏泰旅行社。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新疆方向，新疆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呢已经去了差不多7-8次了。为什么新疆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而且呢每一次在回程的飞机要走的时候，我依然对新疆有恋恋不舍的一个状态。新疆呢整体的风景呢 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基本常识上来说呢，占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真的是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有多美。到了新疆呢，你才会震撼咱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那么从地形上来看呢，是山山夹两盆，气候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整个呢，这个到了新疆呢，大家会发现晚上八九点钟或者是九十点钟依然还能看到天亮。

0: 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从时差上来说，北北京时间呢是晚了两个小时。那么从我们整个这个区域来看呢，是分为四个江，东西南北分四个江。东山呢有天山天慈、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景、吐鲁番、火焰山；北江去科纳斯、和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21 沙漠公路；西江会去到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会去到维吾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撒什古城以及帕米尔高原，那么如同阿尔卑斯山一样哦壮观。那么很多人其实对于新疆的南北疆呢，确实是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其实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更多的时间应该留到北疆以及南疆的一些精华景点。那么我很多行程当中，客人会问到，其实有很多人在报名旅游团的时候选择到红泰旅行社，是因为对我们的一份信任。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客人尽量去避免走东疆的行程，像整个卡尔景啊，或者吐鲁番以及火焰山。其实这些地方呢，就是对于夏天来说太热了。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网络比较发达，独库公路呢每年是从六月份到十月份贯穿南北疆。那么在这个季节段呢，就是新疆的一个旺季。除了这个阶段以外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淡的一个季节。用新疆的地界的话来说呢，我们只工作半年，放假半年。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体现了新疆咱们观景旅游的一个季节性啊，一定要在我们合适的时间来到新疆，才可以看到它最美的一个风景。
0: 是的，北疆呢主要是以天山以北最极致的风光集采地集合。那么这里呢有雪山、湖泊、草原、森林、戈壁、村落，一步一景，四季皆美。赛里木湖呢也是被称为西洋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湖水呢真的是宛如蓝宝石一样，湖水在我们整个这个湖畔的野花遍野，雪山倒映在湖面上，风一吹过来，感觉整片天空都安静下来了。科纳斯呢也是被誉为人间仙境，那么在这里大家能看到湖水随光影变换的颜色。那么从我们林海森幽宛如童话秘境，旁边的和睦村、木屋错落、白桦成林，在早晨的时间呢，大家真的可以感受一番中国最美的乡村之一。从我们的湖泊到草原，从森林到戈壁，北疆用极致的自然景观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辽阔与自愈。如果来一次北疆呢，才算真正见过中国西北的大美。那么如果大家选择南疆的话，主要是以天山以南的辽阔秘境，是丝绸文化与西域风景这个交织的神奇之地。那么在这里呢，大家能可找到一份北疆的柔美，却多了一份红浊以及呢苍茫与厚重。喀什古城千年未变的模样，从我们整个街巷纵横，黄土的土墙藏着烟火人间，巴扎的热闹喧涛的会感受到维吾尔族的一个风同宁静。那么在我们一步踏入，仿佛走到了古丝路。从我们这里呢能看到和田的绿洲，以及库车的石窟，还有温树的峡谷，罗布人的村寨，每一处都在写着历史与自然的奇迹。南疆呢主要是沙漠、雪山、高原以及古城民俗的完美融合。来南疆，如果大家对于这种厚重苍茫有故事的风景，南疆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来南疆去看见西域的千年风光，读懂中国最壮阔的西北。
1: 北疆的自然风光，南疆的风土人情。刚刚子涵姐把新疆啊，在我们当下季节比较适合游玩的两个区域，基本上讲解的十分透彻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有时间的话，哎，特别想要去，首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再有一点，我们就是追求极致的自由感的话，新疆这一次的行程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确实是，像现在呢，虽然说是这个独库公路还没有开，但是在我们开了之后，大家是可以提前预约上的。可以走在咱们的无人区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一个辽阔。那子涵姐赶紧给我们再次分享一下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红泰旅行社的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 五六七。那么整个这个五六月份呢，或者是六七月份即将迎来的暑假的班期，大家无论是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呢，都是有工作要求，3分钟之内必须准时回复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无论是任何时间段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咨询宏泰旅行社。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出去玩的话，那个电话咱是要记下来的。也有可能说，咱不一定要非要现在走，那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了，我突然想出去玩，那么这个时候，咱不管是咨询信息，还是说我就想报团出游了，都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的。那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固定的一些游玩团，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说老年人走的地方比较多了。这个地方我去过了，但是呢，我想来一场属于只有我们几个人的 VIP 定制服务，那宏泰旅行社可以做吗？
0: 可以的。对于定制团期呢，针对不同的人群以及出行的人数，都是可以来定制安排的。那么很多公司团建呢，也会选择在这个季节错峰出行，带着公司的员工呢搞一搞团建。
1: 嗯，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找宏泰旅行社，因为宏泰旅行社对于旅游的各个方面都是比较专业的。在对整个这个营口市面上呢，我们已经经营有15年之久，这15年之久呢，从专业方面还是从服务专业方面呢，我们都是比较相对来说靠谱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电话38205673820567。那么整个这个五六月份呢，其实相对来说老年朋友出行的还是比较多，家里儿女呢会比较不放心，觉得工作忙走不开，然后家里的孩子呢还比较小，还要上学接送。那么很多老年出行呢，确实儿女不放心，心里不踏实，这个时候呢完全的可以交到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整个团里面都是咱们营口人，相当于是老乡之间互相出行。可能在出发当天，你会发现某个人是我以前的同事，或者是家里的小区邻居，以及呢家里的亲戚都会出现的。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18人的精品小团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的营口的导游全程领队陪同，一路当中会照顾好我们的衣食住行。家里人呢也可以提前进群，我们在出发之前呢会建群。如果儿女没有时间陪同，家里人这个工作比较繁忙，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群里面跟着大家一起云旅游，也可以全程当中看到我们家里的人的一个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暑假呢也即将来临了，孩子们想要出发，那么很多家长可能经常会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这次考试一定要全力以赴，那么假期的时候妈妈会带着你去上哪哪哪去旅游去。那么也可以提前把这个规划做好，包括我们有一些中考和高考生呢也即将结束了，那么大家呢想要趁着这个时间段一起出去玩，给大家放松放松，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到宏泰旅行社。我们的工作电话是38205673820567。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工作手机号码呢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无论是对于我们寒暑假呢想要出发，或者是 VIP 定制团期、公司的团建，以及我们老年人的老游团，那么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宏泰旅行社呢只做崇安团，不进购物店，是大家可以真正营口人民放心的一家旅行团。相信大家只要跟过宏泰旅行社走过一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嗯，那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啊，去看看他们家的品质究竟是如何的。而且呢，18个的小型精品团全都是营口人，这回真的是老乡一块出行了。看来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商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4: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6: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周末和你一起度过美好两小时的边走边听，我是子月，大家周末好啊。好像每个星期呢，在上这一时段节目的时候，我都要感慨一下啊，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就是一转眼呢，五月也过半了，就好像才跟大家说，就是过年时候的那些音乐呀、啊，然后有节日气氛的那些歌啊，一转眼我们就来到了，就是一年的中旬，然后呢，这个阶段呢，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新歌，相继和大家见面。我觉得是因为天气逐渐的转暖了，再一个呢。是很多的歌手筹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会选择在这样的日子发歌，因为他们也要有自己的一些，比方说演唱会呀、或者是一些音乐会呀、所以大家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应该会看到很多演唱会啊、音乐会啊、音乐节啊这一类的

活动会跟我们见面，所以呢你最近有没有想要去看谁的演唱会呢？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啊，送给大家是来自于赵露思的歌，这首歌曲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 Thanks for the Lesson。 那我其实觉得他最近真的是就好像是蓄力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今年突然之间爆发了，包括他近期在密集的发他的歌，也是因为他有他的演唱会的计划。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也刚刚就是有他的演唱会，然后他在演唱会上所有的表现都让我觉得特别的惊艳，包括演唱会上八套就是高级定制的服装，包括他的就是整个的这种演唱方式的这种提升，因为本身呢他不是歌手出身，一直在努力，然后一直在学习，包括这些非常有国际范儿的这些歌曲，我都觉得会一直在努力，然后一直在学习，包括这些非常有国际范儿的这些歌曲，我都觉得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他在他的演唱会上呢也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泥巴。我觉得很多朋友喜欢赵露思应该是很喜欢他坚韧的性格，毕竟呢在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是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是他就是那样坚强的就是站起来了，然后呢又通过了自己的方式达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顶峰的高度。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重要的是在于自己的内心，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内驱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原唱版本的《你吧》。

到的是来自于裘敬腾这个版本的《泥巴》。我觉得这首歌在赵露思的演唱会上听到他在翻唱的时候，就是格外的有感慨。如果大家呢就了解他一路走来的不容易，然后也了解他稳定的内核，包括他特别的这种善良，就哪怕他在国外开演唱会，他也会带着我们的非遗文化，然后呢去让大家了解。就是包括他的助农，包括他自掏腰包准备了12000份大礼包送给所有在场的粉丝，包括他让所有就是提前到场的粉丝5点半就可以提前看他整场的彩排，就等于如果你早去你就看了2场演唱会，就是他不计较，而且呢很有自己的想法，特别善良，这是他很打动我的一点。而且通过他在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更加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是要向内求，而不要去讨好那些本身就不喜欢你的人和事情，不然的话真的会变得很累，所以不必在意那些对你很有意见的事情或者是人。闪躲，我眼里只有花朵。当然在以下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你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在周末的时候特别想要在广播里面听到的那些音乐，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找到然后送给你听的。我始终都觉得从广播当中收音机里面听到的音乐和你平时在车里面听或者是手机上面听的那个音质不一样，广播呢就是有它非常独特的那种音质是无法替代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送给你，新歌推荐来自于郭靖的《半日闲》，来听歌吧。

这首歌曲呢，本周新歌推荐就是来自于郭靖的《半日闲》。接下来听到的歌呢，是最近很火的一位歌手，可能大家以前对他的名字很熟悉，但是呢，对他的相貌就是很模糊。他的名字叫做曾沛慈。最近呢，他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再一次的翻红了，于是大家看到了他扎实的唱功和特别可爱的性格。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听到来自于曾沛慈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到了曾佩慈在综艺节目当中的精彩的表现和可爱的性格，我就更觉得像这一类的歌手真的非常的需要这样的综艺节目，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更近距离的认识他，而不是只是听他唱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了他，看到他可爱的性格，然后呢再把他的作品翻出来听，于是呢更加的喜欢他了。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罗云熙《静思》，所有事物的伟大。待会儿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

0: 有酒。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春日海海。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一首歌曲，它以非常温润的而坚定的笔触书写着这一座古老都城的温度，那有胡同里的烟火，有地坛的沉思，有红墙下掠过的风，织成了一幅幅流动的记忆，徐徐地铺开的是来自于生活的诗意。而这首歌曲呢也像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一首礼赞。那么北京的季节是流动的，它有风有雨有阳光，它很细腻，所以在编曲上呢也没有用大段大段的这种弦乐，而是选择了用小弦乐组，就像是走在丝绸上的街道一般。小号是这座城市的温度，它温暖却不张扬，女生的和声呢又刚好是在间隙当中让你感受到那一个完整的人生频率，美好就隐藏在这些缝隙里。每一座城市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美，而北京的美就在于它从来都不会追问来处，也不会问你的去留。有些人扎根，有些人路过，有些人离开之后又回来，他见过太多的相聚和别离，却只是温柔地守望着，包容着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你在即是故乡，这就是

0: 这首歌曲的精神主角。而这首歌曲也是在告诉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奋斗的你，纵使人海拥挤，也总会有人为你停留。纵使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又有会有一些颠簸，但是依然可以勇敢地爱着这一片天空下的每一天，加油吧。
1: 走过地毯全都忘却吧，有些事只适合收藏。
0: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他这首漫长的问候。

有一次的采访任务，然后呢我和我的同事正好是一组，他在跟我就是坐在车上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10岁的女儿特别喜欢周深，就是短期内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去看周深的演唱会。哦，那一刻才知道，哦，原来周深圈了一波这样小的粉丝，就是有很多很小的，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听他唱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向的引导，毕竟他真的很有唱功，而且如果去听他的现场，一定是特别震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希望这个小朋友在今年能够完成他的愿望啊，因为周深近期有他的，演唱会，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去看一下现场啊，就是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我们要听到的是汪苏泷的《全程热恋》。汪苏泷演唱会的门票也挺难抢的，来听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全程热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赵磊，这也是最近他的一首歌，新歌推荐《云端》。

首歌曲来自于赵磊，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云端。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看到拒绝的留言，他说早上有一首刘德华的歌，什么不容易，歌名啊也没有记住，应该是新歌，我以为他不出新歌了，怎么会呢？我觉得他就是歌坛啊影视圈当中的常青树啊，也会有偶尔的时候会有一首新歌的。刘德华前一段时间在他的演唱会上还感慨了一下，就是作为初代的偶像明星，其实也挺难的，就是一直要努力的做身材管理啊，也不能胖啊，喜欢的东西也不能多吃啊，然后要有自己的这种压力在啊，然后要给大家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啊，他对自己的标准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粉刘德华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啊，但是这首歌我真的不知道是哪一首，我待会儿找一找吧，如果找到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送给你的。那么接下来看了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在广告之前我们就来听房东的猫，待会儿见吧。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在这个时段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郭顶的情歌两三首，这也是我会时不时拿出来听的歌。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慧的一首新歌，收录在爱情没有神话这部电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出现。他的声音呢是那种非常深情又甜而不腻的声音，很容易让你记住。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我真的好怀念你。

到的是来自于周蕙的《我真的好怀念你》。虽然呢，从他爆火到后来，就是期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是呢，终于回到了乐坛当中，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好事。曾经的周蕙呢，他的公司会认为他长得不够漂亮，在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就请了一个画师画他的样子，然后作为那张专辑的封面。可是你现在回头呢，闭上眼睛，如果你看过那张专辑，还是会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柔的，声音里面有很坚定力量的歌手，所以听他的歌你很容易就投入进去了。虽然事隔了很多年，曾经他专辑当中的那些歌曲还是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黄子弘凡这首歌曲，叫做《我们很快乐》。

这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歌，可能如果大家就是有心情不太快乐的时候，或者有一些烦恼的时候，听这一类的歌就很容易将自己的情绪拽出来。所以呢，这一类歌曲其实是很适合大家就是独处的时候来听的啊。说不定呢，你在独处的时候听到这一类的歌，会让你的心情特别好，然后刚好赶上了好天气，可以出去走一走。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我们要听到的他的歌叫做《人字拖》。然后刚才呢，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很纠结，因为呢，薛之谦和另外一位歌手的演唱会有撞档，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刚好那个时间他有空，所以他就在纠结到底要去看哪一个人的演唱会。我觉得你也不用纠结，就是赶上了哪场就看哪场，不要因为错过了一场演唱会而觉得遗憾。你要知道那是下一次相聚的一个起点，所以演唱会总会有的，你总会去见到你想要见到的歌手的。所以闭上眼睛那一刻出现了谁的名字，就去看谁的名字的演唱会吧。来听到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

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人字拖，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我们听到来自于杨丞琳的声音，待会儿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

0: 场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9。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8: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9: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7: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来自于刘宇宁的《热辣滚烫》，然后呢，刚看到了，这是拒绝的留言啊，他说他找到了他想要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德华的《非凡》，所以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吧。

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非凡》，送给正在收听广播的这位叫做拒绝的朋友。很开心你自己找到了想要听到的这个歌，因为我刚才看到你说的那个歌名我还找了一下，我都没找着。所以很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满足了你想要在广播里面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愿望。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谢琳娜依高的歌，这首歌曲收录在《良辰美景》这部剧集当中，作为情感曲出现。我觉得谢琳娜依高，近期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她给自己规划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虽然呢没有频繁的发专辑呀、然后给自己出专辑出 EP， 但是呢，她有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演唱其中的 OST， 然后你就会发现她有更多的作品让大家看到了她的这种成长和在这个音乐作品当中的专注。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于谢琳娜依高，岁岁朝夕。

0: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毛不易。这首歌是激励过很多朋友的一首歌曲，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听一下吧。无名的人，
1: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

到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金文之在《白日提灯》这部剧集当中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后再靠近》。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我就是陪着你听歌的子月，下个周末我们在广播当中继续偶遇吧。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渝民的新歌《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1: 哎，好啊好啊。
1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2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尚世达，生而为人。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生而为人，最艰难的不是试图变得让其他人更加喜欢，而是在不被理解中，甚至指责中，保存自己的风格，以及特立独行的那一面，并且有勇气始终对外界的影响无动于衷。希望你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而不是以他人期待的

首歌都会像流星一样划过我们的生命轨迹。喜欢某一首歌，可能是因为那首歌的经历刚好感觉和我们相类似，都有一个故事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首歌，它帮我记录了青春的点点滴滴，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几天我不经意地打开这一首歌，张信哲的冬天是寂寞的，一片白雪，七分孤独，三分悲凉。其实很多时候听到这首歌，心情都会不由自主地感伤。

音乐里的冬天是凉的，可生活里的冬天应该是温暖的。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刮起了热潮，说初雪的时候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就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如果到了冬天初雪那一天，一定要记得叫上你最爱的人和他一起度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9: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幺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三到四级，鲅石桥后转为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3度，盖州16到25度，大石桥16到26度，鲅鱼圈16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南风4到5级，1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鲅石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3度，盖州16到25度，大石桥16到26度，鲅鱼圈16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南风4到5级，1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这时段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0: 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

0: 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7: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考交通文艺广播。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周末版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现在啊，正值五月中旬，大家也知道五月份呢是咱们全年啊非常适合旅行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呢正值春夏之交，气候温和舒适，既没有盛夏的炎热，也没有到初春的湿冷，降水适中，所以说呢五月份呢也是处在旅游的一个旺盛期。同时呢这个五一节啊已经过去了啊，这个旅游的黄金周过去了，游客相对较少，所以说这个时间呢外出去旅行去旅游更能够享受到纯粹的旅游体验啊，也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优惠价格。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边走边听这个节目当中，将和大家呢共同来听一组有关于在旅行途中的好听的歌。

这首歌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啊，是由许巍演唱的《烂莲花》。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自由和力量感的歌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词呢已经成为了无数旅行者的精神宣言，它激励着人们勇敢地踏上追寻梦想的旅程，尤其适合在面临挑战或者是需要鼓舞时，我们来听更加会让内心充满力量。

0: 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您呢在这个驾车的途中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喜欢的歌曲，非常适合您自己认为很适合自己旅行的歌曲呢？也不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您心目当中旅行的好歌曲。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YKFM951。 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尽相同啊，选择的歌曲呢也不能够完全一样，您喜欢听哪首旅行歌，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当然我们在这个听歌曲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五月份经典的旅游的好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五月份呢也是很多地方赏花的好时节，不同地区的花卉次第开放。湖北的神农架呀，作为高山杜鹃之乡，五月呢也是高山杜鹃的全盛期。新疆的伊犁河谷草原返青，野花盛开，天山红花如同火焰般的蔓延。那么这个季节呢，到新疆伊犁去赏河谷，去赏这个天山的红花，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云南呢，各种花卉也是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在这个期间呢，也可以欣赏到绚丽的花海。
1: 不

有的人呢可能说不太喜欢花，我喜欢一些自然景观，那一会儿呢咱们就说一说五月份去什么地方看自然景观更好一些啊。

现在您听的这首歌呢，是由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啊，大家都听出来了，这首歌呢是以清新的吉他伴奏和温柔的嗓音，引导听者思考旅行的深层含义。歌词当中啊提及的各地风景与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等句子，是这首歌呢成为了在陌生城市独行或者是深夜沉思时的一个完美的伴侣。陈绮贞唱的《旅行的意义》。

看这伴奏当中呢，除了吉他声，还有车轮滚滚的列车的声音啊，让我们确实带入到了这个自己坐在火车车窗前看着外面的风景，同时呢手里还可以 solo 啊，这样的一个吉他曲，这个意境呢非常的完美。微信公众平台小向日葵呢给我们发来了一段文字啊，说刚才说到赏花哈，说这个季节如果去大石桥市的黄崖口看野生的杜鹃花，是不是也可也非常好啊？想听一首歌曲，就是一首老歌啊，叫《乡间的小路》。好，接下来就满足这位向日葵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听听张明敏演唱的《乡间的小路》。

从这首歌开始播放开始到现在啊，没有打断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代八零后啊成长的经典的陪伴的歌曲啊，张明敏《乡间的小路》啊，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把您在旅行的途中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呢发送给我们，我们在今天的边走边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这首歌呢确实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的经典回忆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周六啊，2026年5月16号，我们准备了一些适合旅行途中欣赏的好的歌曲，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参与，把您认为经典的旅行歌曲推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此刻呢，您听到的歌曲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呢，是公路旅行和人生旅程的经典配乐，它舒缓而又充满力量的节奏呢，搭配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等歌词呢，深刻的。

诠释了关于寻找、成长和回归的主题，特别适合在自驾或者是长途跋涉时聆听，能够引发对旅途和人生的共鸣。

这是一首比较经典的国语流行歌曲，由朴树演唱，作曲和韩寒共同作词，在2014年7月16号发布的，收录在专辑《猎户星座》。《平凡之路》啊，它的创作源自于朴树准备发行专辑的需要，也源自于韩寒的诚意相邀。韩寒呢，在听完了《平凡之路》这首尚未完成的 demo 之后呢，就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2014年11月22号，这首歌呢获得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有一些五月份非常适合去的旅行的这个目的地啊，观赏自然风景、自然景观。你比如说去广西的桂林啊，江水丰沛，山水倒映完整，灵气十足。另外呢，你可以选择去敦煌，春季啊，天空湛蓝，可以更好的欣赏戈壁和石窟交融的历史厚重感。另外呢，还可以去一下张家界，湖南张家界啊，植被呢最为茂盛，石柱啊从云雾当中穿出，宛如仙境。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好的自然风光，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欣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呢准备了一组适合旅行的歌曲送给听众朋友。当然了，您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认为自己在旅行途中喜欢听的歌曲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也给大家进行播放，我们来共同享受这些美妙的歌声。

首由赵雷演唱的《成都》啊，在当年发行之后呢，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着啊。大家呢，从他的音乐，从他的歌声当中呢，也能体会到那一份在远处，在远方啊，沉醉在一个小酒馆当中，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当中那种怅惘，那种情感。如果你再细细的品味一下，是也能发现啊，除了爱情，这首歌曲当中呢，更多的是赵雷对于成都这座城市的记录和留恋。小城里的阴雨啊，并没有冲淡赵雷的记忆，却激发了他的灵感，这也是生活所能给予他的最大的馈赠。不知道当时啊，您听到这首歌曲，您是在哪座城市里漂泊呢？又在哪里看万家灯火呢？城市啊，像一个巨大的容器，装载着每个人的记忆，可能有些美好呢，让人心生欢喜，可能呢，也有一些记忆让你再也不想提及。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

0: 新标杆，暂为极弱塔尖，天域尊喜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0: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0: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3度，盖州16到25度，大石桥16到26度，鲅鱼圈16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南风4到5级，1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 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坝市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念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北京时间17:1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今天呢是5月16号，星期六。我们今天的边走边听的主持人是海南，就是我。欢迎大家呢跟随我们脚步啊，继续来收听好听的歌曲。五月份呢正值旅游的旺季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不冷不热。想想啊，这个时候的气候呢是属于春夏之交啊，气温呢是舒适，没有盛夏的炎热，也没有到初春的这种湿冷，所以呢也是一个旅游的黄金期。这个周末肯定呢也有一些朋友啊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啊一起到外地走一走转一转，趁着周末嘛有一个难得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将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在旅行途中好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把您在旅行途中自己喜欢听的歌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共同欣赏。

首歌呢，想必有很多朋友呢也是非常熟悉和喜欢啊，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演员》。这首歌节奏感挺强的啊，适合开车时播放。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啊，描绘了人生如戏的感慨，给人一种轻松洒脱的感觉，尤其是在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变化的时候，更能够增添旅途的

我们有位听友啊，叫绿叶啊，刚才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最近呢去赤山游玩，那里的风景特别的好，于是呢我就想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李荣浩演唱的《山川》，想在节目当中听一听。好，接下来就满足你，我们共同来听《山川》。

李荣浩呢也是有很多粉丝啊，大家也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嗓音。那这首《山川》的歌曲呢，是由他独立完成作曲、作词还有编曲制作，并且演唱的歌曲。

0: 2021年9月份啊，作为他的第七张专辑《纵横四海》的第三波主打单曲发行。这个由一样音乐出版，歌曲时长4分52秒。
1: 像山脚下一棵树头，渺小的山没有。
0: 李荣浩本人呢也透露过，说这首歌啊是在前几个月某一个深夜忽然情绪不好时写下来的，灵感呢来源于个人情绪低谷，

这首歌曲啊，通过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等词句呢，以宏大的山川意象反衬个体的渺小和漂泊感，也表达了对于家园的归属的复杂情感。部分听众啊认为歌词结合了诗意和现实的矛盾，所以呢引发了共鸣。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海南主持的边走边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有关于旅行途中好听的歌，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收听。同时呢，也推荐给我们您认为自己在旅行途中念念不忘的歌曲吧，我们来给大家播放啊，共同来欣赏。

您现在呢收听到的歌曲呢，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啊，《走过咖啡屋》。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是千百惠啊，中国台湾著名的歌手，出生在台湾新竹，是台湾高山族的歌手。他在高三的时候，有一次呢是在餐厅打工的经历，让他和音乐结缘，至此呢走上了演唱之路。凭借着当时啊，当我想你的时候，还有走过咖啡屋等歌曲呢，很快成为了流行乐坛红极一时的明星。后来因为啊跟内地音乐人高大林结婚之后呢，退出了歌坛。那么这首歌呢，以轻快的旋律，如同我们在城市当中穿行的步伐，感受到生活的点滴美好，让人呢在繁忙当中找到了宁静和乐趣。歌曲的每一句都似乎在叙述着旅行的故事，也唤醒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探索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
9: 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3: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17: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3: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17: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3: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17: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18: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5: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9: 我愿意一生在东方。
9: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9: 当回忆惊醒，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海南主持的边走边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共同聊的是一组在旅行的途中啊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希望各位呢能够及时的也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来聊一聊您在旅行途中喜欢听哪首歌。现在您听的这首歌呢是由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这首歌呢是由逃跑计划演唱的流行摇滚歌曲啊，是由毛川和李赤共同作词，毛川作曲。那么这首歌呢收录于逃跑计划乐队推出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当中，于2011年12月31号通过音之邦啊专辑发行。这首歌呢在2013年被选定为爱情微电影《摘星的你》主题曲，后来呢又成为了2019年上映的青春喜剧电影大大大的插曲。这首歌啊，这个创作灵感呢来源于逃跑计划乐队主唱毛川一种个人的观点。他认为啊，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的本身呢在于一个人是否主观愿意相信。于是呢他便将这样一个观点呢写进了歌曲当中。这首歌最原始的创作出发点呢来源于毛川对于自己前任女友的念想，其次呢则是他对朋友的感怀。整首歌曲啊主要展现的是追梦年轻人对于梦想的坚持和不懈努力，其中呢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和浪漫情怀让人动容，唱出了很多听众的心声。

是让人念念不忘啊，被誉为是旅行者的精神图腾。温暖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是让人念念不忘啊，被誉为是旅行者的精神图腾。温暖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比如说请照亮我前行，能够在旅途当中啊给予人力量和希望，特别是在迷茫或者是身处陌生环境时，更能让人看见光明。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啊，跟大家共同啊来听了一些在旅行的途中喜欢听的一些好的歌曲。现在呢，您听到的是由王菲演唱的《乘客》啊。这首歌呢是在2003年11月7号发行的普通话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将爱》当中。曾经在2004年呢获得了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

整首歌曲啊，犹如一部安静的公路电影啊，旋律舒缓，带着淡淡的哀伤和静谧。它适合在车窗旁欣赏沿途风景时的一种播放啊，营造出一种安详沉思的氛围。

现在您听的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了啊，是2005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醉清风》，20多年了啊。当然了，这首歌的原唱呢是由玄子啊一位女歌手演唱的。2005年发行，后来呢也收录于玄子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不爱最大》当中，在2008年4月8号随着专辑通过新世纪发行。当时啊，这个歌的原唱玄子呢还是一个网络歌手，这曲通过婉转的旋律和歌词也传递了爱情本简单的道理，在面对着复杂情感纠葛时呢，只有放下执念才能够抵达内心的释然和包容。后来呢这首歌被很多人改编过啊，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这个醉清风呢是

Ray Guy 啊演唱的，它是翻唱。那么这样一个旋律，这样一个编曲，让我们在傍晚时分啊，行进在海滨公路上，听着这样的一个优美的音乐啊，尽管呢歌词有些伤感，但是呢能够让我们在海边看着落日啊，能够吹着晚风，感到心里有一些惬意的感觉。我们再听一下这首男生版的《醉清风》，结束我们今天的边走边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备、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 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3度，盖州16到25度，大石桥鲅鱼圈16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南风4到5级，1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7到23度，盖州16到25度，大石桥鲅鱼圈16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早晨转阵雨，南风4到5级，17到2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6到23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南风80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2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运晚宴。
7: 燕之屋喜运晚宴， 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1: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8: 华一伟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段感情里，最忌讳的就是分离，最痛苦的也是分离。对于有些人来说，相见很难，说再见更难。就像 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把我日夜的思念都留给你，得不到你。

是明明我们相爱，却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分开。但是相爱的人终会相逢，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才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下一次相遇。听见

0: 想养一只猫，一只狗，每天和你一起看它们打闹。我还想和你一同去池塘里捞鱼摘花，鱼换着花样做，花放在窗台上，再给你拍一组好看的照片贴在我们的床头。希望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景就是遇见我。
1: 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觉得真正的送别是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就留在昨天了，说散就散。

在这个流行离别的岁月里，我更想学会如何告别。我一直都知道离别的滋味很凄凉，但是听完这首歌你会发现，原来说再见要那么坚强。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6: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的音乐在别人的电脑上放出，五彩缤纷的颜色，热闹的场面，但是却好像会有一个孤独的声音。来听到陈琳，你可以不一样。
8: 从喜

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知道张震岳，只是知道那个满大街都在播同一首歌的年代里面，我把他和旋风小子里那个顽固子弟画上等号。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爱之初体验。

来记歌词的我却能够完整的唱出这一首歌，拍到满头大汗，不停地摇摆自己的身体，像甩掉一切烦恼一般的和大家一起群魔乱舞。这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还是我在中学时代学起来的，当时没有谈恋爱，或者说当时的恋爱到底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16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不出意外，我们都背着书包上学，肆意青春，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朋友一直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也许还和隔壁班的繁花班草互传小纸条，约着放了学一起去校门口的小卖部喝汽水。我所有的温柔和腼腆都留在了那些喝过的汽水瓶里。五月天的歌

情里面，我们都知道没有如果，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即将听到的歌是莫文蔚有史以来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更换了4次编曲版本。你会听到恰到好处的感性，恰到好处的内敛。如果

说他的声音不那么耐听了，有人说旋律越来越普通，但是更多人应该能够听到一个长大了的小女人，坚强而隐忍的默默爱着，那是一种内敛的张扬。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各位记得留给自己。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 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路遥说，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情肆意，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见此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见此被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年轻就别说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所谓的平平淡淡，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懒惰，是害怕，是贪图安逸，是一条不敢见世面的土狗。趁着年轻就应该拔腿就走，去勇往直前，去经历风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有些人看起来整天面带笑容，并不是因为他们事事顺利，只是他们比你敢于面对问题，善于遗忘不幸，勇于拥抱未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天生柔弱，而男人天生强悍，而当经历了一番岁月的打磨，似乎有逆转过来。男人往往会变得柔软，女人却变得越来越坚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男人女人，但愿我们都能遇上好人。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就要找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微胖，爱笑，容易满足，在你面前很奔放，活得很自在，不矫情，不做作，偶尔会爆粗口，温柔起来会脸红，和这样的女孩一起才叫恋爱。

其实好的爱情根本不会让你心力交瘁的去经营，爱你的人也不会让你担惊受怕，害怕他离开。不合脚的鞋就脱掉，不合适的人就放手，不必为了挽留任何人而低声下气。反正怎么都是一生，不用担心什么，总有人熬夜陪你，下雨接你，说我爱你。好的总是压箱底，只是如果你遇到了，记得一定要珍惜。

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你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依然继续。瓦尔德说，每一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连最不起眼的小花要开放，世界也得经历阵痛。

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功成莫自得，或许下一步就是陷阱。失败了不必卑微，没有谁一直留在寒冬。哪怕再平凡、平常、平庸，都不能让梦想之地荒芜。人生最可怕的，不是你置身何处，而是不知道走向哪里。再一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爱旅行有梦想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不需要很华丽，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一列红皮快车，一路欣赏着最自然宜人的美景，然后塞上耳机，伴着最舒服的旋律，跟着最耀眼的阳光，一路前行，一路寻找，美好便随处可见。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出局》的韩国电影，多年来对一个唯美的场景念念不忘。女主角轻轻撩起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伸手描摹一幅优美的画，身后的背景就是荷兰小镇哈勒姆的广场，整个场景古老静谧而又安详。于是这一站我就来到了心心念念的荷兰。人们常把荷兰称为风车之国、花之国和运河之国，其实它的真正国名叫尼德兰，意思是低洼之国。荷兰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只高出北海海面一米，近四分之一的地面是低于海平面的，是名副其实的尼德兰。可多年来经过勤劳智慧的荷兰人民的改造和建设，如今的荷兰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提到荷兰，我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郁金香了。它是荷兰的国花，是美好、庄严、华贵与成功的象征。当我到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田中成片的郁金香正姹紫嫣红，盛放的热烈。朋友告诉我，赏花的最好去处是荷兰小镇利瑟里的库肯霍夫公园。据说库肯霍夫这个地方15世纪的时候原本是一位女伯爵的狩猎领地，当时她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调食用的植物，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肯霍夫。这个词在荷兰语里面的原意是厨房花园的意思，后来园艺设计师和花农突发奇想，极具创意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花朵自然生长、吐蕊绽放的花园。流连在这个异常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用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粉色、紫色、蓝色的风信子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开得绚烂而又惹眼。它是被誉为夕阳水仙的一种花，原本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的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浪漫多情的欧洲人对风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思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收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在英国，蓝色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花不可或缺的，它代表新人的纯洁，也期望带来幸福。其实它更普遍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我想这句话才更贴合风信子的芳容，以及永远灿烂的如火一般燃烧的热情人生。远远望去，各色的郁金香如同技术精湛的织工精心编织出的彩色地毯，但是每一朵花的姿态都那么优雅动人，艳丽脱俗。至于此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梵高生命里那无言的呐喊和热烈，还有对艺术的纯粹和深爱。浮华人世间，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了爱自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梵高的博物馆。在这样的鲜花怒放的大好年华里，我深深地沉醉在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的芳香中。
以至于日后不管隔了多久时日，我想这些快乐的发现都足以成为我生命里最美丽的碎花。和偶尔被禁锢不能远行时那背景墙上的一缕阳光和星光，也正是在这样的风和暖阳花似海里，生命的本真和可爱尽显无疑。租一辆自行车在公园外的乡间骑行，四月的荷兰虽然还有一些寒意，但是骑车在路上却十分的清爽惬意。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对面骑车过来的荷兰人会笑着跟我打个招呼，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坐下共话桑麻，这种感觉甚至比景色更加美好。荷兰坐落在地

球的盛行西风带，一年四季盛吹西风，同时它濒临大西洋，又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海陆风常年不息，这就给缺乏水力动力资源的荷兰提供了利用风力的优厚补偿。驻足田间远望，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花田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大大小小的风车吱呀吱呀旋转的悠然恣意，让我恍惚间觉得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扑朔迷离。风车的翅膀在旋转当中延伸弯曲，看似静止，却又充满了无限的动感，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融合，不由得使人遐想连篇。据说荷兰风车的寓意是魅力、传奇和永恒，只要西风吹来，它就会长长久久地旋转下去，一如荷兰这个魅力经久不衰的国度。热情盛放的鲜花和不停转动的风车，不仅为荷兰人带来了优美的环境和优雅的生活情趣，更带来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走在荷兰的乡间田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景如画、如诗、如歌。游走了半日，心里那份有关出局的情节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催促着我去往那个美丽的小镇。热情的荷兰朋友告诉我，哈勒姆可以说是荷兰最美的城市之一了，不只是那一望无际洁净而幽香的烂漫出局，还有那纵横交错的美丽小道，造型优美的古建筑，新鲜美味的荷兰美食，都让这个小城成为每个荷兰人心中的骄傲。置身于哈勒姆小镇中，仿若进入了欧式的童话城堡一般，穿梭漫步于那些颇有特色的街道，环保无烟的复古自行车总能出现在视野里，偶尔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迷路，热情的荷兰人会停下车来为我指路，顺便向我讲述一段关于这个小城的古老故事，浪漫至极而又惬意非常。来到电影场景中的那个广场，身后的古堡依旧是影片中熟悉的模样，那个曾经感动我的故事依旧忧伤而美丽，随着微风被轻轻地诉说着。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心里，出局是暗恋的人送的花，代表的是心中的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样善良的花语如同荷兰人的性格一样清纯而可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悠闲地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买一些颇具特色的小玩意儿，看看古老的烟草店，逛一下纯手工的面包房，整个城市都蔓延着真实而复古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城市，这些匆匆在我记忆里走过的美好，就像一次邂逅，短暂但是一瞬间拥有的光芒却万丈闪耀，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阳光倾洒下来，湛蓝的天空下，鲜花紫蓝成海，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荷兰以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状态迎接着每个到这里来的朋友。望着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感受着这个国度一个又一个的浪漫符号，心中也悄然绽放出一片花海，绚烂而又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荷兰的浪漫里。荷兰与大多北欧国家一样，是个运河居多的国家，而位于荷兰西北方的羊角村，更是一个具有绿色威尼斯之称的世外桃源。据说冰河时期的羊角村地势相较于周边来说比较低，造成土壤贫瘠，而且泥炭沼泽遍布，除了芦苇和苔属植物外，其他植物都不易生长。这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地底下的泥煤了。居民们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块以外快赚钱，而不断地开凿土地，形成了一道道狭窄的沟渠。后来居民为了使船只能够通过运送物资，就把沟渠拓宽，因此就形成了今天运河湖泊交织的美景。坐着平底木船穿梭在这个宁密的村落，两岸如

的风光尽收眼底，水面映射出一幢幢绿色小屋的倒影，伴随着两岸繁盛的花木纷至沓来。船家告诉我们，这些房子的屋顶都是用芦苇编成的，比任何建材都耐用，使用年限最少也有40年，而且冬暖夏凉，防雨耐晒。从前的芦苇是穷苦人家买不起砖瓦而用来的替代品，但是现在的芦苇价格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建材，价格是砖瓦的几十倍，并且这里的地价也早已水涨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的职业者，和从前苦哈哈的困苦情况似乎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时空交错。船行岸移，岸上一簇簇的紫蓝色绣球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些绿色的屋顶似乎也更多了一份自然的韵味，常常在这里会有一种想和心爱的人在此地慢慢变老的浪漫心情。中午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五彩斑斓的美食之梦又给了我爱上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荷兰一年到头物产丰富，勤劳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荷兰人用变化多样的烹调手法制作出口味独特，让小麦以后不管走多远都会想念的食物。年轻的厨师告诉我，这里的肉类和鲜奶都是从四季绿草如茵的牧场取得的，所有新鲜活跳的海产都是从北海打捞的，甚至连荷兰女王都在电视上为此做过广告，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在厨师的推荐下，小麦品尝了一种特别的甘蓝汤。甘蓝菜在荷兰语里面是农夫的甘蓝菜的意思，这种甘蓝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和草药，回味清甜，能量也很低，所以很受爱苗条人的欢迎，甚至还有一种面粉和奶油做成的鸡肉汤，享受着女王的汤的美誉。如果说鲜花和风车是荷兰的符号，运河的水就是这个国度的脉搏。坐在岸边的咖啡店里，静静地看着船来船往，亦或悠然地散步在运河沿岸，感受着蜿蜒曲折的河道，生命的灵性尽显于此。小麦想此般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后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改善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

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令人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

0: 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要带着棱角对抗世界，为不公愤懑，为遗憾纠结，把自己困在偏执的牢笼里，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和解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松开紧握的思念，接纳不完美的过往，那些曾经刺痛自己的荆棘都成了成长的勋章。懵懂时期早已过，如今以温柔为铠甲，用真诚待世界，才发现阳光从未缺席。当说出我与世界和解了，并不再内耗，而是带着热忱前行，书写属于自己。

曾经笃定的偏爱，坚定的承诺，在沉默与疏离中渐渐模糊。我们到底怎么了？这句反复追问，藏着无数次深夜的辗转与不甘。明明还在意，却只剩沉默的对峙；明明想靠近，却像隔了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未说出口的抱歉，咽回去的挽留，都成了心底的刺。从亲密无间到无话可说，爱情的变质从没有标准答案，只剩满心的怅然与无力。在歌声里一遍遍回放着那些如果当初的

收听。正因害怕错过，才拼命想把所有温柔都倾注给对方，却在不知不觉中用爱筑起了束缚的墙。我只是太爱你，所以才会怕失去你，这份浓烈的爱意成了患得患失的根源，争吵猜疑随之而来，反而将彼此推远。当感情出现裂痕，才后知后觉反思自己的偏执。原来真正的爱不是过度捆绑，而是懂得留白。可这份醒悟往往伴着满心的愧疚与遗憾，让人在歌声里心疼那份用错方式的深情。

情走到尽头，没有狗血的背叛，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是一方先抽离了爱意，另一方还困在原地。我们都曾认真付出，也真心快乐过，只是缘分太浅，没能走到最后。我也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这句自我开解，藏着多少深夜里的辗转。不必追问谁对谁错，也无需互相指责，毕竟爱过就是曾经拥有过。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承认彼此的不合适，带着回忆里的温暖转身，成全对方，也放过自己。这大概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晚上十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段感情里，最忌讳的就是分离，最痛苦的也是分离。对于有些人来说，相见很难，说再见更难。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把我日夜的思念都留给你，得不到你。

们相爱，却因为某些原因不得不分开。但是相爱的人终会相逢，所以在分别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才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下一次相遇。听见

我想养一只猫，一只狗，每天和你一起看它们打闹。我还想和你一同去池塘里捞鱼摘花，鱼换着花样做，花放在窗台上，再给你拍一组好看的照片贴在我们的床头。希望你这一生最好的风景就是遇见我。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觉得，真正的送别是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就留在昨天了，说散就散。

在这个流行离别的岁月里，我更想学会如何告别。我一直都知道离别的滋味很凄凉，但是听完这首歌你会发现，原来说再见要那么坚强。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的音乐在别人的电脑上放出，五彩缤纷的颜色，热闹的场面，但是却好像会有一个孤独的声音。来听到陈琳，你可以不一样。
2: 总喜

经忘了是什么时候知道张震岳，只是知道那个满大街都在播同一首歌的年代里面，我把他和旋风小子里那个顽固子弟画上等号。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

来记歌词的我却能够完整的唱出这一首歌，拍到满头大汗，不停地摇摆自己的身体，像甩掉一切烦恼一般的和大家一起群魔乱舞。这一首耳熟能详的老歌还是我在中学时代学起来的，当时没有谈恋爱，或者说当时的恋爱到底是什么？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16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不出意外，我们都背着书包上学，肆意青春，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朋友一直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也许还和隔壁班的繁花班草互传小纸条，约着放了学一起去校门口的小卖部喝汽水。我所有的温柔和腼腆都留在了那些喝过的汽水瓶里。五月天的歌，温柔

爱情里面，我们都知道没有如果，谁都无法重来，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深信爱情不移的原因。即将听到的歌是莫文蔚有史以来配唱最多次、耗时最久的一首歌，更换了四次编曲版本，你会听到恰到好处的感性，恰到好处的内敛。如果

说他的声音不那么耐听了，有人说旋律越来越普通，但是更多人应该能够听到一个长大了的小女人，坚强而隐忍的默默爱着，那是一种内敛的张扬。如果没有你多出来的爱，各位记得留给自己。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您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道理我们心里都知道，但是却做不到。人生中遇到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同一种失败上重复了无数次。当失败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许我们将很难再走出来。

有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能够看穿我，能够了解我的一切，包括所有的斑斓和荒芜。那双眼眸能够穿透我的最为本质的灵魂，直抵我心灵深处那个真实的自己。他的话语能解决我所有的迷惑，或是对我的所作所为能有一针见血的评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是活在习惯里的一种动物，一个人固化的习惯越多，意味着改变的空间就越小。爱情之所以具有魔力，是因为我们愿意为爱而打破某些习惯，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秩序。当爱情失去，和他一同失去的还有心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一半以上失恋的痛苦都可以归结于此。如果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再因为爱情而改变习惯，一方面表明他

有这样一些女人，她们不依附男人，不出卖灵魂，可以坚强，可以温柔，可以优雅，可以泼辣，可以可爱。重点是她们花的是自己打拼挣来的钱，还具备了贤妻良母的素质，人格独立，思想独立，情感也独立，没有公主的命，但有一颗女王的心，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女孩子们。这个时段最后送出张韶涵那首歌，说不定你已经猜到了，没错，隐形的翅膀，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生命太短暂，没有时间遗憾，一分钟都不要留给那些让你不快的人或事。如果不是终点，请微笑一直向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一首《微微一笑很倾城》，来自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

爱情中许多人在寻找那个唯一，也担心错过对的伴侣。事实上，这世上适合你我的异性其实不止一位，只有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出现才是对的伴侣。那些在生命中出现太晚赶不上被爱，或出现太早没准备好去爱的人，即使再优秀也不是此生绝配。不纠结不遗憾，就能掌握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不要以为牵着某一双手就可以长久的不放，别以为成就了某一件事就可以辉煌一辈子。我们是块顽石，却经不起时光的打磨，终究归于沉寂和平静。原来你不是谁的谁，一个转身或许就是诀别。原来你也就是你，一切的得意与笑声都会远去，往事淡了，故人散了，能够一直温暖你的只有我们自己。

当我们的手机电量仅剩下20%的时候，很多人会开始紧张，想找地方充电。但是当我们一年的时间仅剩20%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在意，会紧张呢？在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必定会在安逸的年纪享受幸福。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和每一位正在努力的朋友共勉。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

0: 幺平安小精灵，
1: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旅行的人等于只看了这本书的一页而已。久处在社会的樊笼中，你是否也想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呢？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份宁静，奢侈地享受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世界知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上有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旅行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巴塞罗那。提起巴塞罗那，很多人会想起那儿的足球队和奥运会，但对于小麦来说，巴塞罗那是一个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以及斑斓绚丽的艺术革命的乌托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西班牙，感受巴塞罗那这个古老城市特有的风情。从毕加索到达利，天才的灵感在西班牙的阳光下肆意挥洒着。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就如同他最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一样，在现实世界里怀抱着浪漫的梦。拜温和的气候所赐，这里山清水秀，阳光明媚，风光旖旎。无论是晴风雨雪、晨昏晦朔，都各有趣味。而巴塞罗那是一座融合了罗马风格、中世纪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它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因此，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小麦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圣家堂。有人说圣家堂是上帝的神作，拥有着世代不渝的格调。可是真正踏进教堂的那一瞬间，小麦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感动与震撼。世界上的教堂无数，因为雨果

而充满戏剧性的巴黎圣母院，宗教色彩浓郁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充满唯美艺术气息的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但是圣家堂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宗教的和谐，却在每一个角落体现着这个世界的温暖情怀。圣家堂是建筑家高迪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这位被誉为创造了巴塞城市气质的怪杰，在小曼心中成为了被注有某种神明般色彩的名字，如同音乐界的巴赫，亦或是绘画界的埃舍尔。据说这是一座预计要建造两个世纪的教堂，它已经开工100多年，预计在23世纪竣工。而当初为了建造这座教堂，高迪一生未娶，始终过着衣衫褴褛的独居生活。小麦很难想象，在那漫长的时光里，高迪是怎样忘却了自我和孤独，对这座建筑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而反复推敲、计算、研磨。如今站在雄伟的圣家堂前，仿佛看到了那一个一心一意的老者，趴在巨石上一笔一画，小心翼翼而又满心虔诚地雕刻着这座雄伟的旷世之作。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圣家堂的艺术家，却在1926年的时候被电车撞倒，失去了生命。丧礼那天，整个巴塞罗那万人空巷，全城的人都出来为他送别。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就把他葬在了圣家堂的地下墓室，永远接受人们的祭奠。所以此刻，当小麦带着好奇崇敬的心情走进大教堂，去膜拜瞻仰高迪大师的跨世纪杰作，才深感他为何被无数人赞许为上帝的建筑。这里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抛物线组成，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水泥森林。当小麦站在这里，眼睛所到之处均是大自然的灵气和纯粹，它让小麦的心经历着震撼的洗礼，而又悄然归于沉寂，只想静静地矗立于此，感受这个跨世纪的奇迹。小麦看到了教堂三个立面上耶稣从诞生、受难到复活的一生。高迪匠心独运地把诞生立面安排在东方，每当太阳由东方升起，照耀在诞生立面上，这就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奇迹。此刻，无论你对圣经故事了解多少，门上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塑和繁复的细节都会让你啧啧惊叹。那些引用东方海龟长寿之意的柱子，那个无论如何计算都是耶稣受难殉道年龄的16宫格，都被久远的时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生命生生不息的寓意和希望填满了圣家堂的每一面墙壁，阳光透过彩色的碎玻璃照射进来，教堂里的景象梦幻而浪漫，怪诞陆离却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小麦在刹那间就明白了这件半成品拥有让人狂喜心碎的魅力的缘由。无论是海洋山脉的图腾，还是大树动画的刻画，那高高的穹顶始终回旋着震动人心的颂诗。徘徊于圣家堂正前方的水池边，静静地仰视眼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小麦想，它是西班牙的格调和气质，它为这座城市增加了别具一格的活泼与斑斓，它也象征着一整个黄金时代，惹得无数后人眼

羡与膜拜。它是那么真实，那么独特，如同茫茫宇宙中一颗璀璨星辰，吸引着往来于这座城市的所有目光。从圣家堂出来，漫步于西班牙广场上，耳边是轻快的弗朗明哥大调，面前就是那神奇的巴塞罗那喷泉，空气中的自由和浪漫似乎溢满了胸腔，马上就要喷薄而出。这是一座堪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魔幻音乐喷泉，位于美丽的蒙维克山脚下，又被称为卡纳勒喷泉或者卡纳雷斯喷泉，素来以色彩多变而闻名，也因为喷泉水柱和光线、音乐的美妙融合，被称为神奇喷泉。这座神奇的喷泉设计于1929年，是为了迎接当年举办的世博会而建造的。据说当时雇用了3000名工人，历时一年才完成了整个喷泉工程的建设。小麦遂心于这座喷泉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它蕴含那个浪漫传说。传说中，喝过泉水的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和心爱的人一起重返巴塞罗那，这是与神的约定。捧一捧泉水喝下，甘甜清冽直入心田。浪漫多情的西班牙人赋予这座喷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恋上这座城市。

0: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巴塞罗那像一道彩虹，在艳阳下如万花筒一般闪耀着细碎的灿烂光芒。不管是森林中葱郁的绿树，还是橙黄的晚霞落日融金，又或者是加泰罗尼亚海边一幅美丽的风景，都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纯粹的感动与人性，带我们回到那些流金的岁月。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巴塞罗那之旅。走出西班牙广场，小麦不禁萌生了去拜访伟大建筑师高迪故居的念头，于是童话般的古埃尔公园就成了小麦下一个目的地。在这里，高迪把他的惊世天赋从建筑转嫁到了园林。有人曾说，即便高迪一生只设计了古埃尔公园这一个作品，也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因为时间已经证明，古埃尔公园是高迪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不老的乌托邦。得益于古埃尔先生的赏识，当初的高迪才有了挥洒才情的土地。他像一个放纵想象的顽童，把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运用得如鱼得水，发挥得淋漓尽致。丽日晴空之下，漫步于蓝白相间的蘑菇塔，状若糖果的石头屋，还有五彩缤纷的大蜥蜴，让人恍若进入了一个超现实的世外桃源，置身于如此光影斑斓、色彩梦幻的乐园，整个人都变得情趣盎然起来。走着走着累了，在多彩碎瓷镶嵌而成的长椅上坐下，纵目望去，这一片蚁群如同舞动的长龙，又像此起彼伏的海浪，蜿蜒围绕着广场，诗情画意就在这里成了休憩的最好佳奖。这里就像上帝借高迪之手创造的一个奇迹，遍布着石头垒成的童话、马赛克镶嵌的壁画，还有光影书写的诗行。高迪的故居也就坐落在此。那个粉红色的小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超现实主义乐园里，任凭风吹雨打而过，它站成了最静谧的风景。从古埃尔公园出来，步行一段时间，再坐地铁到达加泰罗尼亚广场站，一出站就来到了巴塞罗那市名声最响的一条街——兰布拉大街。这是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流浪者大街，也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午夜钟声敲响之后，各色主题的小酒馆亮起暖黄色的灯，这里就成了一个不打烊的游乐场。在北欧的天空

光下，这些街头艺人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让你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跟随着音乐舞蹈起来，享受这碧海蓝天下的浪漫。走着走着饿了，兰布拉大街上的波盖利亚市场就成了吃货们的天堂。虽然从外表看这是个菜市场和土特产市场，但是到了里面，小麦才发现别有洞天。各种小麦所能想象到的最新鲜的蔬果海鲜，都可以被周围服务周到的小贩们做成鲜榨果汁、水果拼盘或者是肉串等形形色色的美食。随意找一处海鲜摊坐下来，鲜活的青口贝、大虾，美味至极的牛油果、车厘子，都深深刺激着小麦的味蕾，让小麦忍不住大快朵颐，享受美食在口的幸福和满足感。兰布拉大街并不长，大概走一公里的样子就直接来到了海边。坐在海边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呼吸着地中海气候所带来的咸湿的海风，好像一只慵懒的猫晒着太阳，顿觉生活竟然可以如此惬意和安然。去旅行，去远方的山水间徜徉，去赶一个花海，去赴一场碧海蓝天。在晨光初照、山花烂漫之际登上山顶，看看是否伸手就能够触摸到天边的云。在晚霞伴随炊烟降落之时，采一抹斜阳，心里盛着满满的温暖，悠然归去。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从韶华年茂到梅雨沧桑，旅行就是一直在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巴塞罗那的旅程，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化一为小航，再见，相见。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声音我们用耳朵来喜欢，有一些声音我们用心来喜欢。我相信接下来这个歌手应该是很多人用心来喜欢的吧，陈洁仪，喜欢你。

第一次听他的歌，那个年代还是听卡带，带着随身听，从头到尾 A 面听完自动翻到 B 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了他的歌。有时候会觉得天分真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

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好像就是一位老朋友在跟你倾诉一个故事。他曾经大红大紫，也曾经低潮，到如今他处处透露着成熟男人的稳重味道。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似乎可以把一个女孩子的一生故事囊括。格子很简单，曲调好像也只是一般，但是那么的打动人心，每个字每个音都唱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或许离开总是天注定，太熟悉的人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折磨得越来越疏离，一想起那些中途夭折的爱情，恐怕再乐观的人也会难受到不行。张信哲

分手之后，心里开始滴滴答答的下起雨来。这场雨下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理解伤感。真正的伤感并不是此刻的失恋，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想起，我曾经爱过你，但我们最终也没能在一起。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方大同撒娇。即将听到的歌是他和徐佳莹合作的作品，小情人之间的斗嘴写成歌，自以为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

0: 游5180人，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3: 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

0: 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2: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后来才知道，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也不是心里缺了很大一块，而是我继续进行着我的生活，吃饭、上班、打游戏，偶尔再想起你的时候也没有很大的波澜了。这一首歌，把孤独当作晚餐，
15: 把黑夜当作是我最爱的颜色，一个人独自忍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看透那些伎俩，就不会被爱所困了。但我没有想到，到现在，我还在猜，他到底

爱情就是你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等你，跨越山河的距离也想给你依靠，用尽一切去奔向你，去爱你。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那英深沉而细腻的声线把这首歌衬得很透很走心。我边循环这一首歌，边慢慢理解了什么是爱，或许就是你把心托付对方手中，然后信任对方，不会把那颗心弄碎，可一旦它弄碎了，我们也会故作坚强地走开，不再打扰。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 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

0: 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是桎梏的紧箍咒，他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

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